0: 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黄晓冰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5次常务会议，江苏安徽两地毛氏宗亲举行赠谱晒谱活动，上虞镇村舞海选活动落幕。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浙枣226百亩示范方亩产达719.9公斤。最后是乡村采风，高校实践团来将探寻农文旅融合共富路径。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1: 三农资讯。
0: 7月30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冰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5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防汛救灾、安全生产领域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审议相关议题。副市长庄家棒、江淑芬、黄毅、王展参加会议，市人大、市纪委、市监委等单位领导应邀参加。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相关事故灾害的经验教训，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一失万无的警醒筑牢万无一失的防线。要纵深推进排查整治，紧盯木业、化工、建筑等安全生产重点领域以及防汛减灾十类重点风险点位，持续深入开展全覆盖动态排查，扎实推进消防安全百事攻坚行动，建好用好基层应急消防小单元，对发现的风险隐患实行清单化闭环管理，确保整治整改到位，同步提升干部群众风险意识和防灾避险能力。要全面压实责任链条，严格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要求，层层传导压力，切实夯实责任。各专安委要深入一线督导检查，推动各项部署要求落地见效。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强化业务指导和重大隐患通报，切实将监管责任贯穿业务工作全过程。各乡镇街道要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责任，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社会面上要加大防汛防台科普知识和安全生产典型案例的宣传力度、曝光力度，切实形成全社会共管共治的强大合力。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其他议题。
2: 7月29号上午，江苏省、安徽省毛氏家谱交流工作组的宗亲代表来到石门镇青样村，会同江山毛氏文化研究会及青样村毛氏宗亲代表共同开展赠谱晒谱活动。在青样毛氏祖祠，江苏多地毛氏宗亲代表将牧羊毛氏族谱、宜兴郎轩毛氏族谱、南京六合为善堂毛氏族谱、邳州毛氏族谱郑重赠于青样毛氏祖祠收藏。在随后的晒谱仪式上，江苏省、安徽省毛氏家谱交流工作组代表及青样毛氏宗亲代表将江苏宗亲代表捐赠的四套珍贵族谱，以及安徽省含山县青样含山环峰毛氏宗谱、江山青样毛氏族谱一一摆放至晒谱台，并展开晾晒。江苏省毛氏家谱交流工作组负责人毛文红：
3: 我们正能量地从事一个家谱交流活动，这个对家族文化的整理与研究，对家风传承，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传承，包括对下一代的培养和教育，各个方面都有重大意义。
2: 活动当天，江苏、安徽两地的毛氏宗亲还实地参观了青样祖祠、祖宅及古村落。大家在寻根问祖中追溯历史印记，在交流互动中增强毛氏文化交流。这个暑假，双塔街道乌木山社区爱心托班迎来一批五老志愿者。爱心托班暑期公益课堂手语特色课上，五老志愿者黄连水正带着孩子们练习听我说谢谢你手势舞。手语课刚结束，另一位五老志愿者柴慧昌走上讲台，他将自己珍藏的荣誉证书、党徽、奖章等物品一一陈列，讲述亲身经历的故事，串联起雷锋精神的内涵，为孩子们带来一堂生动的红色主题教育课。五老志愿者黄连水：
4: 我呢也
1: 是我们上社区的居民呐、啊，一直都是志愿者在这边。

0: 经做了五年了，给小孩子多多的关爱，所以我是自愿来到这里来的。
1: 五老志愿者柴慧昌，
2: 通过法治教育、网吧监督和倡文宣传，尽力为孩子们营造一个干净健康的成长环境。那么只要社区有需要，孩子们有需求，我就会一直坚持下去。
3: 7月24号晚，去乡村舞动乡村2026年上虞镇全民海选活动在上虞镇望江社区全民健身广场举行，全镇15个村社的舞蹈队伍同台竞技，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乡村文化盛宴。18点30分，比赛在余杭村带来的舞蹈《爱我中华》中拉开帷幕，表演者踏着激昂的节拍，以饱满的热情点燃了全场气氛。随后各支队伍依次上阵，各展风采。方家村的烟雨唱扬州舞步温婉柔美，表演者手持油纸伞，在轻盈旋转间勾勒出诗意盎然的江南画卷。木车村与江村村联合队伍演绎的万江，队形整齐，动作舒展，表演者用充满感情的舞蹈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赢得了现场阵阵掌声。比赛间隙，主办方设置了塘岭西瓜特色互动游戏，蒙眼喂瓜、瓜种猜猜乐、吃西瓜大赛依次展开，台下村民踊跃举手参与，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村民张青：
4: 我觉得这些活动都蛮好玩的，希望这种活动可以多一些。
3: 经过评委的现场打分评比，望江社区凭借望江获得一等奖，木车村江村村联合队、上虞村获得二等奖，方家村、塘岭二村、伊都江村获得三等奖。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浙枣226百亩示范方亩产达719.9公斤。
5: 聚焦三农。
3: 近日，经省农业科学院作物与核技术利用研究所申请，省农业农村厅组织相关专家对青湖街道和睦村的常规早先稻品种浙枣226百亩示范方进行测产验收，经现场尸骨称重、面积丈量、水分测定、扣除杂质核定，浙枣226百亩示范方实测平均亩产达719.9公斤。验收现场，成片的水稻颜色黄亮，长势喜人。专家组走进田间，随机选取3块面积各达1亩以上的样本田，采用实割实测方式，由收割机现场作业，对收割面积进行现场测量。经对尸骨现场称重、稻谷含水量检测等流程，核定百亩方平均亩产。专家组一致认为，浙枣226百亩示范方水稻长势均衡，穗粒结构理想，结实率较高，品种丰产性良好。江山市丰田家庭农场负责人陈燕福：
6: 今年我总共种的浙枣226是115亩，选稻量呢控制在16公斤左右。那么这个品种呢就产量就高起来了，那么能够达到我们的预期的目标。
3: 据介绍，浙枣226是由浙江省农业科学院作物与核技术利用研究所选育的中迟熟常规早先稻新品种。2024年，浙江郎丰种业公司与省农科院作科所签订品种引进协议，该品种由浙江省农科院授权浙江郎丰种业有限公司独家开发经营。浙枣226早先稻新品种发明人、浙江省农科院副研究员于法明：
7: 这个品种呢，产量高、穗形大，而且最主要这个优势啊，就是抗倒性比较强。
3: 江山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龚俊：
8: 整体表现也非常不错，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个品种也值得我会推广。我们明年的话，可能还是计划在一些我们示范田块的话继续种植。通过几年的种植的话，了解它的一个品种的一个稳定性一个情况，然后再作为我们后续一个推广的一个依据。
5: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1: 有听众朋友问，异地搬迁过程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的农户，其安置资金怎么来拨付的呢？
3: 这个问题，据我们向扶贫办相关工作人员咨询啊，异地搬迁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后，安置资金的拨付要经过这么一些程序。
1: 首先，农户在安置后3个月内必须拆除原居住地房屋，然后由搬迁地乡镇进行验收， 并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老屋拆除验收单、附农户房屋不动产权证拆前拆后的照片，上交江山市扶贫办，由江山市扶贫办核定补助金额发给安置底乡镇，由安置底乡镇通知农户缴纳宅基地款房款，缴款的同时抵扣宅基地款房款。在这当中，农户还需要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财政补助资金报账审批表，附农户抵扣款清单，最后由安置底乡镇将抵扣的农户补助款上报扶贫办审核，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
3: 资金的拨付需要严格的审核和一定的时间，希望异地搬迁的农民朋友们啊，主动对接相关政策，严格按规定程序办事，早日享受到相应的权益。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高校实践团来将探寻农文旅融和共富路径。
5: 乡村采风，
1: 七月二十六号，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和中南大学等重点高校的四十余名学子组成暑期实践调研团，走进我市石门镇，围绕农文旅融合发展开展专题调研。首站江郎山，学子们穿行一线天、侠客亭等景点，近距离感受丹霞地貌的独特生态价值。青样村的组团式开发让实践团印象深刻。毛氏祖祠、毛泽东陈列馆、毛子水故居连片布局，深挖宗族文脉与红色文化，以文化 IP 激活乡村旅游。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则展示了另一种路径，古法榨油工坊、窑烤小屋、田园小火车等项目将闲置农田盘活为互动式农事体验场景，破解了乡村旅游同质化难题，被学子们视为农文旅融合的创新样板。北京大学实践团领队郑玉：
9: 豆蔻年华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创新式的将农文旅相结合的一个新范式，这样的创新模式比较适合我们年轻人的一些喜好和娱乐方式。
1: 中南大学实践团领队刘正川：
10: 我发现最非常特色一点就是在于他把那个毛氏祖祠以及名人故居以及红色展馆一起结合在一起，这个整合历史资源就是的方式非常有具有特色，然后非常有借鉴意义，也是让人印象深刻。
1: 一天的调研下来，从江郎山的丹霞地貌到青样村的毛氏文脉，再到豆蔻年华的农事体验，江山将山水人文田园串珠成链的连片发展模式让学子们在实地走访中深受启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3: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4: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5: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一对一全程看护。
4: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6: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3: 抓到鱼了，救命救命！
4: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3: 救命，
4: 静静等待救援。
3: 救命！
1: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7: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中到大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中到大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8: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8: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 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8: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及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8月7号至9号，品城家电仓库搬迁扩容，全部库存清仓大甩卖，回馈新老客户。活动仅限3天，预购从速。朋友圈转发集赞100个，可到品城家电东岳路21号领取精美礼品一份。地址：城南虎山精品馆1楼，联系电话：159-0570-3767，移动短号65-4767。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
1: 我是幸福主播史

0: 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敏。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2集，辛弃疾第一次见到朴泉时，脑海中蓦然闪现出陶渊明，这才决心将其据为己有。挽留飞鹤，共千言争秀，辜负平生弄泉首。叹青山短茂，几许红尘，还自喜着发苍浪依旧。人生行乐耳，身后虚名，何似生前一杯酒。便此地结五炉，待学渊明，更守重门前五柳。且归去父老约重来，问如此青山顶重来否。稼轩想象，要是建几间房，门前种5棵柳树，像陶渊明一样隐居在这里，一定是人生乐事。据统计，辛弃疾流传下来的词作共626首，其中提及陶渊明、引用陶渊明诗文的即60首，接近1/10。从江淮两湖时就开始涉及陶渊明，年龄越大，涉及陶渊明的词作就越多。到朴泉之时，涉及陶渊明的32首，占涉陶词作总量的1/3强，占朴泉期间总词作近1/5。朴泉新居中的每一间房，辛弃疾都精心地为他们取上了精致的名字。其中一间命名为庭云，庭云一词出自陶渊明。陶渊明有以庭云为题的诗4首，都是表达对亲友的思念。如其中一首写道：庭云矮矮，时雨蒙蒙，八表同昏，平路成江，有酒有酒，闲饮东窗，怨言怀人，舟车迷从。在空蒙的细雨中，闲坐东窗，独饮春劳，思念远方的亲人。辛弃疾曾很直白地引用陶渊明《庭云》诗意，填写《声声慢》。稼轩自斟自饮，自吟自唱，怀念友人。还有一首《贺新郎》，同样用《庭云》诗意，写得更为隽永。甚以物衰矣，唱平生，郊游零落，只今与己。白发空垂3000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一尊搔首东窗里，向渊

名停云施救，此时封为江左陈酣求名者，起时卓劳庙里，回首叫云飞风起，不恨古人武不见，恨古人不见武狂耳，知我者二三子。这首词下面有一段长长的序，交代创作缘由。意中园亭，仆皆为赋此词。一日，独坐亭云，水声山色，近来相遇。意欲山遇园丽者，遂作数语。数即仿佛渊明思亲友之意云。序言交代，思亲友之意，其内容实为借酒抒怀，书写自己清新淡泊的节操和超凡脱俗的个性。戴胡赋闲之后，辛弃疾经常觉得自己年老体衰，如《最高楼》中有“吾衰矣”这样的句子。其实，“甚矣，吾衰矣”出自《论语·序儿》，原文为：“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孔子说，我衰老得太厉害了，很久没有梦见周公了。周公是孔子最尊敬的先儒，是孔子的精神偶像。很久没有梦见周公，是身体衰老的结果，也是精神上寂寞无相亲的体现。稼轩的甚矣吾衰矣，首先表现在交游零落。因为交游零落，导致寂寞空虚，更加重吾衰矣。吾衰矣的另一个表现是看破红尘，看淡功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人间万事一笑了之。交友零落，看淡功名，只好寄情山水，所以接下来才有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李白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觉得自己跟高山融为了一体了。贾轩亦是，感觉自己与青山具有相同的禀赋，俊朗挺拔，深厚孤独，不为世人所知，不为世事所动。知音少，但我还是我。陶渊明《停云诗》，为亲友所写，当时正值东晋末期，动乱纷争不已，陶渊明的所思恐有具体所指，但是贾轩此时领会停云的诗意，更多的是渴望知音。贾轩自诩为陶渊明的知音，遗憾渊明当时不为人识。江左陈酣求名者，起时卓劳庙里。偏安江左的那些人，怎么能理解其中高深的道理呢？然而陶渊明还有我这样的一个知己，我贾轩知己何在？不恨古人武不见，恨古人不见武狂耳。我丝毫不遗憾没有能一睹古人风采，只遗憾古人见不到我的疏狂。我识渊明，渊明不识我，这才是人生最大的悲哀。辛弃疾把陶渊明引为隔代知己，孔子经常在梦里见到周公，而辛弃疾亦常于酣水之间与渊明对话。老来曾识渊明，梦中一见参差是。觉来忧恨，亭伤不愈，玉歌还止。白发西风，折腰五斗，不应堪比。问北川高卧，东篱自醉，应别有归来意。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物柴心事，古今常在，高山流水。富贵他年，执饶未免，也应无畏。甚东山何事，当时也道为苍生起。词人梦见渊明，醒来觉得惆怅不已，酒也没有心情喝，歌也没有心情唱，为什么呢？一个白发老翁怎能为五斗米折腰？这样的秋风里应该归去来兮，隐居室外，
高卧北窗，东篱把酒，疏狂一醉。此人坚信自己跟渊明的心意古今相通的，无为高山流水一样的知音，凛然有正气，不屑摧眉折腰，心为形意。东晋谢安隐居东山时，兄弟们出仕为官，富贵显赫，门前车马来往不绝。他的夫人刘氏调侃说：“大丈夫不应该这样吗？”谢安说：“恐怕咱们以后也免不了。”语气中充满不屑。朝廷多次召聘谢安，都被他婉言谢绝。40多岁的时候，为了家族利益，才勉强同意出仕，前往大将军黄温帐下任司马。御史中丞高嵩跟他开玩笑说：“先生屡次违逆圣意，高卧东山，大家说安时不肯出仕，将如何面对苍生？现在您竟然出来做官了，这又怎样让苍生面对您呢？”词的最后几句用的都是谢安的典故。当时人们都说谢安应该出仕，担负起济泽天下苍生的重任。其实这有关谢安什么事呢？陶渊明、谢安都是隐逸者，只要是隐逸者，都是辛弃疾心目中的同道。诸葛亮曾躬耕南阳，辛弃疾便风流酷似卧龙诸葛。北宋林甫隐居西湖，结庐孤山，以梅为妻，以鹤为子。辛弃疾赞曰：“遥想处世风流，鹤随人去，老作飞仙伯。”庄子、颜回都是辛弃疾词中的偶像。遇事壮怀激烈的勇士，遇有一颗出人意料的情怀。辛弃疾的情怀叫田园。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如果没有酒，人生的旅程里寂寞如烟，最美的年华里寂静如雪。辛弃疾推崇陶渊明，还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酒。在古人眼里，酒有着物质的外形，却有着精神的内涵。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酒有一种奇妙的魅力，能够化腐朽为神奇。陶渊明爱酒，他在彭泽县做县令，国家拨付50亩公田供他耕种。他说：“这50亩公田都种成高粱吧，因为高粱能够酿酒。”老婆急了：“都酿了酒了，吃什么呢？”最后两个人各让一步：20亩种高粱酿酒，20亩种稻谷果腹。做官时，部下来报告工作，陶渊明嘬着小酒说：“我出来做官是为了喝酒，工作的事儿跟我说干嘛？”归隐后，陶渊明做的最多的事情，一是劳动，一是饮酒。陶渊明流传下来的作品有120余首，写到酒的有60多首，有20首直接以饮酒为题。这20首并非全是写酒，应该是酒后所作，也冠以饮酒诗名。辛弃疾亦爱酒，他说：“一饮动连宵，一醉长3日，魏公饮须一日300杯。但将痛饮愁风月，莫放离歌入管弦。总把平生入醉乡，打读36000场。要他诗句好，须得9杯深，5车书，1000担饮，100篇才。”全宋词收辛弃疾词627首，其中与酒有关的达312首，同陶渊明一样，都刚好是作品总量的一半。在酒上，他与陶渊明也是心意相通的。他有一首情趣盎然的小词，写醉后憨态：“醉里且贪欢笑，要愁内得功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注全无是处。昨夜松边醉倒，
问松我罪何如？

0: 只疑松动要来福，以手推松远去。喝醉了，与松鼠较劲儿，风吹松动，他却以为松鼠要来扶他，反而推着松鼠说：“我没喝醉，不要你来扶。”长时间喝酒对身体不好。史料记载，辛弃疾肤硕体胖，目光有棱，红颊青眼，壮健如虎。可是到隐居瓢泉时，大约是得了糖尿病，体瘦身弱，没有力气。他也知道这病是嗜酒而起，因此想要戒酒。然而待不饮乃和君有恨，待痛饮乃和吾有病。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决定以身体为重，坚决戒掉这杯中物。杯汝来前，老子今朝，点检形骸，甚诚年报渴，焉如交府。于今洗睡，气似奔雷，汝说刘伶，古今达者，最后何妨死便埋。混如此，叹汝于知己，真少恩哉。更凭歌舞为媒，算何作平居朕独猜，况愿吾小大生于所爱，物无美恶，过则为灾。与汝成言，多留成退，武力犹能似汝杯，杯在拜，倒挥之即去，朝则须来。此人将酒杯拟人，大喝一声：“酒杯，你给我过来！”接着呢，隶属酒杯的罪过，常年口渴，咽喉像是烧焦的锅，现在又嗜睡，睡觉时打鼾像打雷。词人将这些身体上的不适都归罪于酒杯，酒杯自然不服，辩解说：“刘伶是古代贤达的人，他携着酒壶走到哪里喝到哪里，他还带着一把锄头，要是喝死了，就地挖个坑埋了就是。”酒杯的话不吉利，但是词人并没有怪他，反而说：“你说的有道理，真是我的知己呀。”看来词人对酒还是恋恋不舍。下面词人语重心长地与酒杯讲道理：聚会歌舞时需要有酒助兴，这样伤害身体与毒药无疑，况且由爱生怨，怨酒是因为爱酒，事物即使是好的，爱之成痴也会有害。然后下定戒酒的决心，对酒杯说：“你赶快退一下吧，如果再来，我坚定的意志一定戒酒，不惜将你打碎。”酒杯知趣的离开，说：“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其实戒酒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儿。现代很多人都有感受，戒烟易，戒酒难。不仅因为酗酒的人身体对酒产生了依赖，更因为酒是社交媒介。人生活在社会中，人情往来，朋友相聚，无酒不成席，稍有松懈就会戒而复饮。辛弃疾戒酒之后，偶尔也有破戒的时候。被汝之呼，酒泉罢喉，痴已起骸，更高阳入夜，都称鸡酒，杜康出使正得云雷，细数从前不堪余恨，岁月都将屈孽埋，君是好，似醍醐却劝，孤酒何哉？君言并起无眉，似壁上雕弓蛇暗猜，即醉眠逃利，忠犬止乐，独醒屈子，未免沉哉。欲听公言，残非勇者，司马家儿解释怀，还堪笑借今宵一醉，为故人来。序中交代了破戒缘由，和几位朋友去山中游玩，朋友们拉了几罐酒，此人告诉朋友们自己戒酒了，朋友们不许，没办法破戒一醉。这种场景经常可以看到，酒桌饭局，一边是竭力推辞，一边是尽力相劝，最后不得已还是相饮为欢。有意思的是，词人不拿朋友说事儿，依然拿酒杯说事， 酒杯你知道吗？酒泉半侯，杜甫饮中八仙歌，有汝阳三斗史朝天，道逢驱车口流涎，恨不宜方向酒泉的句子。写汝阳王李靖好饮酒，希望能把自己分封到酒泉这个泉如美酒的地方。此人在这里更进一步，为了有源源不断的美酒，宁愿不做王侯。蚩夷起骸，蚩夷是用皮革制成的酒囊。春秋末期，越王勾践的谋士范蠡曾自称蚩夷子。越王勾践灭亡吴国后，范蠡急流勇退，带着金银珠宝离开了越国，到齐国做生意去了。此人在这里有另一层解释，为了喝酒，能够放弃荣华富贵，流落江湖。高阳入夜，汉高祖刘邦行军到高阳，历时其求夜，使者进去通报，一会儿出来说，我们主人为天下大事忙得很，没功夫见儒生。历时其大怒，说，你去对你们的大王说，我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都称曲臼，曲臼是捣蒜姜等调味品的容器，蒜姜都是辛辣物品，所以曲臼谓之寿辛。繁体字中寿辛加起来是一个词字，所以后人又用曲臼指绝妙好词。杜康出世，整得云雷。杜康是传说中的酿酒始祖，云雷在易中为屯卦，不吉利。此人列举了汝阳王、范蠡、历时齐与酒有关的故事，总结说，这些酗酒的故事被传为美谈，但实际上并不是什么好事。细数从前，不堪余恨，岁月都将曲念不埋。曲念是酿酒原料，此人悔恨从前喝酒太多伤了身体。君师好，似鹈鹕雀雀，孤酒何哉？鹈鹕是一种鸟的名字，欧阳修《题鸟》诗云，独有花前鹈鹕庐，劝我孤酒花前倾。诗人在这里说，虽然我已懊悔过去饮酒太多，怎奈客人劝酒的说辞这样的中肯动听。君言并起无眉，似壁上雕弓蛇暗猜，这一句用杯弓蛇影的典故，主人请客人到家里饮酒，挂在墙上的弓映入了杯中，客人不知所以，以为杯中有条蛇，回去之后就病了。这是客人劝词人的话，言词人因酒得病是杯弓蛇影，词人的病另有原因。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花爷，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 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7: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确实很浪又很吃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前滋味有门槛，富路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挖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6: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8: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9: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0: 哦，为什么呀？”“
9: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8: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0: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2: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敏。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 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

0: 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二十三集，既罪免逃令，忠犬之乐。陶渊明做过彭泽县令，因此称陶令。这里再次提到陶渊明，他整日醉醺醺的，结果得以安享天年。独醒屈子，未免沉灾。屈原，天下皆醉我独醒，最后却落得一个投江自尽的悲哀下场。这些都是客人劝饮的话。司马嘉儿解腹悲，司马睿好饮酒，王导怕误事，经常劝谏他。西晋灭亡，王导和司马睿准备渡江到南方建立政权。司马睿劝身边的人痛饮一回，然后把杯子翻过来，从此不再饮酒。最后几句写词人决定饮酒的原因，听了客人的劝词，惭愧自己没有喝酒的勇气，那么今晚就放开一饮，为故人接风。这场酒宴未必有久别重逢的故人，只是饮酒的说辞而已。借酒不易，这首词作于1196年，这之后辛弃疾词作里仍不乏饮酒的内容，可见这酒他真的没戒。故乡是一根从心底生长出来的藤，无论行走多远都羁绊着你，让你深深领悟回不去的痛。虽然南渡已30-40年，先后在代湖和瓢泉置办了家业，有了稳定的居所，但在辛弃疾的心中，江南虽好，终是他乡。自己魂牵梦萦的故土依然是济南，总有一种声音提醒他，你是江南游子，济南是泉城，凡有泉水的地方总能触动乡愁。临安灵隐寺西南有一座山峰，名飞来峰，传说是天竺国灵鹫山的一座小岭，不知什么时候飞来杭州，因此得名飞来峰。飞来峰前有一处名胜叫冷泉亭，冷泉亭掩映于青山绿树之中，亭的对面是悬崖峭壁，从崖壁之间流出一泓清泉，泉水干裂，伴以叮咚佩环之声，令人顿生凄清寒凉之意，以此得名。冷泉之名含有寂寞孤独之意，正适合游子的心境。辛弃疾第一次到冷泉亭游艺，就爱上了这里，挥笔作词以寄其亭，直接堂堂看夹道灌婴拱立，见翠谷群仙东下，佩环升级，谁信天风飞坠地，傍湖千丈开青壁，是当年御府萧方湖无人识。山木润，栏杆湿，秋露下琼珠滴，向危亭横跨，玉渊澄碧，醉舞且摇鸾凤影，浩歌墨前鱼龙气，恨此中风物本武家，今为客。大意是松竹挺立，像一个个士大夫在朝堂上一样仪容端庄，拱立两旁，前面是苍翠的峡谷，微风吹拂，绿树摇曳，像仙女下凡，峡谷里的泉水像仙女身上的佩环叮咚作响。谁能想象这样美妙的山峰竟是从天竺国凌空飞来，山峰旁的湖泊怎样劈开千丈山壁落在了地上。其实飞来峰是仙人用玉斧砍削出来的，只不过没有人知道罢了。树木滋润，山石潮湿，秋露从木石上滴落，像一串串珍珠。坐船到冷泉亭去，流水一片澄澈，趁着醉意纵情歌唱，翩翩起舞。遗憾这么美丽的飞来峰一直都是我们国家的固有领土，却被硬说成是别处客居在这里的山水。恨此中风物

乳燕引除非力弱，流莺唤友娇声切，问春归不肯带愁归，长千结。层楼望春山叠，家何在？烟波阁把古今浅恨向他谁说？蝴蝶不传千里梦，此归叫断三更月。听声声枕上劝人归，归难得。樱桃似火，荼蘼如雪，红妆素裹，分外娇艳。竹笋破土而出，从一丛青苔中蓬勃生长。春燕带着幼稚在顽强地飞翔。流莺呼朋唤友，声音娇媚婉转，好一幅充满风情的春天画卷，好一个生机勃勃的江南之春。然而笔锋一转，春天就要归去，为什么不把愁一并的带走？你看你看，我已愁肠千结。樱桃和荼蘼都是晚春开的花，开到荼蘼花事了，它们的开放预示着春天就要结束了。春归惹人愁，自古如是，然而词人的愁还不止这些。登上高楼，堆紧积秀的山峦遮住视线，望不见故土家园，这才是愁肠千结的真正所在。庄生晓梦迷蝴蝶，蝴蝶是梦的别称。又闻子规题，夜月愁空山，子规是思乡的代名词。入夜，月色皎洁，彻夜难眠，与枕边人声声切切，相互鼓励回到故乡。可惜烟波相隔，归难得。难度是辛弃疾恐怕没有想到，对于故乡这一去竟是永别。他是抱着带领军队解放家乡的使命离开的，却最终客老他乡空余恨，云雨巫山枉断肠。辛弃疾思念故乡而不能回，只得退而求其次，把这份乡愁寄托在他的亲人身上。他有位堂弟叫茂嘉，也在朝中做官。1198年，新茂家被贬到当时偏远的桂林。此时辛弃疾已59岁高龄，妻子范氏心丧，又续弦了位林姓女子，彼时又正值清源党禁，政治上朝不保夕，跟堂弟的告别无异于生离死别。辛弃疾悲伤欲绝，写下一首《贺新郎》：绿树听啼绝，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间离别，马上琵琶关塞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看燕燕送归妾。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一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弃，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提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这是一首著名的离别之词，也是稼轩诸词中最为断肠的一首，令人不忍淬读。绿树听啼绝，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这一句中连续出现三种鸟。啼绝的名字是古代诗词中的常客，现在却已不能确定是哪一种鸟。在古诗词中，啼绝代表着悲哀的意象。阮籍就说过，啼绝发哀音。其实最早在离骚中就发现了这种鸟，屈原说恐啼绝之先啼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原来啼绝活跃在暮春，啼绝一叫，春将归去，人们难免有岁月蹉跎，青春迟暮的悲凉。鹧鸪也是古诗词中著名的哀鸟，鹧鸪的叫声听起来像行不得野哥哥，因此极易让羁旅行医的游子回味起离愁别恨。这种鸟只生活在南方，北方人听起来

更容易勾起相思。白居易有一首《山鹧鸪》，专门写他的哀鸣。提到晓，唯能愁北人，南人惯闻如不闻。北宋张永一首《闻鹧鸪》也很直接：北客南来心未稳，数声相应在前村。再说杜鹃，又名子规，即布谷鸟，其叫声酷似不如归去。杜甫有《杜鹃行》写道：其声哀痛口流血。三种鸟任意一种都让人徒生离愁别恨，而这三种鸟轮番鸣叫，此起彼伏，送别的人怎能不痛彻心扉。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词人用三种哀鸣的鸟暗喻情感上连续遭受打击的境况。暮春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季节，告别万紫千红的鲜花已经令人伤感，再要告别血浓于水的亲人，其悲切可想而知。提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间离别。下面辛弃疾又祭出惯用的用典大旗，极端渲染别恨。马上琵琶观塞黑，用昭君出塞的典故，汉元帝派王昭君和亲匈奴，临行时乐队在马上弹奏琵琶曲，以慰其长途跋涉的艰辛和相思。这个典故暗指十二帝所去桂林，地处边塞，路途遥远。更长门翠辇辞金阙，汉武帝皇后陈阿娇失宠，被贬到长门宫，从此咫尺天涯。此人在此暗指辛卯家获罪被贬，看燕燕送归妾。魏庄公之妻庄姜没有生育，将庄公妾带归之子完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完继位不久就在叛乱中被杀。他的母亲戴圭被遣返母家，庄姜与戴圭情谊深厚，送其大圭依依不舍，乃作伤别诗《燕燕》，其中写道：燕燕于飞，插翅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燕子上下翻飞，送行的人泪如雨下。将军百战声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汉代将军李陵多次抗击匈奴，最后兵败石孤，被迫投降。他的朋友苏武出使时被匈奴扣留，其不屈使节，牧羊为生。后来苏武得以归汉，而李陵被汉朝视为叛徒，身败名裂，无法回归。李陵作诗送别苏武，诗曰：携手上河梁，常当从此别。一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战国燕国太子丹派荆轲前去刺杀秦王，率手下宾客到易水边送行。太子丹和宾客都穿着白衣，戴着白帽，像为死人送葬一样。荆轲的朋友高渐离击筑送行，荆轲则是伴着音乐高歌，唱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周围的人皆涕泣垂泪。五个悲切送别的典故之后，词人又将读者的情绪拉回到啼绝、鹧鸪、杜鹃的鸟鸣上，照应开篇。杜鹃的嘴上有一块红斑，古人附会那是苦啼时流出的鲜血。这些鸟儿带着离别的怨恨，啼鸣的不是清泪，而是鲜血。最后此人将一个个悲剧色彩浓郁的离别典故落脚到自己的身上，谁共我醉明月。词人在其他词中有知我者二三子这样的句子，表达知交寥落的悲凉，而谁共我醉明月却是形单影只的孤寂。其他人写离别，或悲凉，或凄清，或落寞，或留恋，或旷达，这首词所传达的情绪

更多的是悲愤沉郁。即便不了解其中的典故，读起将军百战声名烈，满座衣冠似雪这样的句子，也会被深深的绝望所笼罩。这就是艺术的魅力。这首词的悲剧色彩获得文人共鸣。王国维说，稼轩贺新郎词送茂家十二弟，章法绝妙，且语语有境界，此能品而基于神者，然非有意为之，故后人不能学也。辛弃疾之所以能写出这样千钧之作，来自于其巨大的家国之痛。权力的世界里从来没有云淡风轻，辛弃疾在剽权享受风月，参悟人生之时，朝廷上的争权夺利、尔虞我诈一刻也没有停止。南宋第二任皇帝孝宗赵慎，虽然不是高宗赵构亲生，但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为孝顺的皇帝之一，真当得起孝宗这个谥号。高宗赵构一死，赵慎也无心当皇帝，将皇帝宝座传给儿子光宗赵敦。光宗虽然是孝宗的亲儿子，但在孝道上却背经叛祖，一点也不随老爹。光宗有一位很霸道的老婆叫李凤娘，生性极度残忍，是汉吕后、唐武则天一类的人物。有一次宫女给光宗端水洗脸，光宗见那宫女双手白皙，嫩如新藕，娇若凝脂，不由感叹一声好，只这一句害了宫女。次日李凤娘差人给光宗送来一个点心盒，光宗打开一看，竟是那宫女粉嫩细白的小手，手腕上还鲜血嫣红，宛若宫女无声的泣诉。这般恐怖的场景当即让光宗昏倒在地。李凤娘心狠手毒，她挟持光宗干预朝政，但却没有吕后、武则天的本事，因此朝堂上下怨声载道。在皇后的压制下，光宗患上了抑郁症和精神病。李凤娘嫁给光宗，由高宗亲自定选。不久，高宗自己也非常后悔，不满意这个孙媳妇儿。李凤娘因此对高宗、孝宗心怀怨愤，经常离间祖孙三代的关系。特别是高宗驾崩、孝宗禅位之后，李凤娘在父子间煽风点火，光宗对老爹日渐疏远。光宗犯病，孝宗差人送药，李凤娘造谣说是毒药，懦弱的光宗不敢吱声。光宗怕老婆，又不愿听老爹太上皇赵慎的唠叨，因此常年不去见老爹，不去向孝宗请安。孝宗非常生气，却无可奈何。绍熙五年，即公元1194年，宋孝宗临死前想见儿子一面，李凤娘百般阻挠，光宗竟然不敢前去探望病危的父亲。农历六月初九，宋孝宗驾崩，按照礼仪皇帝赵敦应该主持葬礼，但光宗以有病为由在后宫寻欢作乐，对葬礼不闻不问。大臣们实在看不下去，忍受不了这个疯子继续当皇帝，以知枢密院事赵汝愚、知阁门事韩托胄为首，一些大臣拥立光宗的儿子赵括即皇帝位，尊光宗赵敦为太上皇，史称绍熙内膳。赵括就是宋宁宗，即位次年改元庆元。宋宁宗也是一位没有主见、没有理政能力的皇帝，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宁宗朝堂之上一般是不发表意见，也不公开的批阅奏章，而是将大臣奏章拿到内廷中批示，称为御笔。这种非正常的理政方式为权臣操弄权柄提供了机会。赵汝愚拥立有功，被提升为光禄大夫、右丞相。赵汝愚又推荐朱熹任宦章阁侍制兼侍讲，相当于皇帝的老师和顾问。绍熙内膳的另外一位有功之臣

0: 韩托正，是宁宗皇后韩氏的叔父。就这一层外戚的关系，韩托胄得以经常的亲近皇上。赵汝愚、韩托胄形成朝堂上的两大派系，他们渐渐的疏远、冲突、庆压，掀起了庆元党争。韩托胄得天独厚的外戚身份，使他更容易勾结内廷，进而控制皇帝。所以这场残酷的庆压不久以韩托胄得胜而告终。1194年9月，宁宗登基不足百日，宋宁宗和韩托胄先是罢免了朱熹职务，让朱熹还居建阳。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花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赢获救宝贵时间。
1: 我们看到新人笑，我们听到旧人哭，时间的表情比你想象的丰富，生活如此无常，回忆怎能不尽情。这里是励志的不老歌，我是郝云。

这首来自 Eels 鳗鱼乐队，叫做 The Good Old Days。 用动物名字做乐队名字的乐队在国外很多，在国内我想到的最著名的应该就是黑豹乐队。后来在想的时候，你知道我还想到谁吗？脑子里就蹦出四个字，凤凰传奇，这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哈。此外还有黑鸭子，这样越想就越偏了。所以这半个小时全都是英文歌曲，全都是来自于世界各地的用动物名字作为乐队名字的乐团。刚刚的这一组 Eels， 他们的定位在美国本身都有一点点的，说好听叫独树一帜，说的不好听就有一点点孤独啊。流行的觉得他们太独立，独立的觉得他们又不够独立，所以说定位上就一直挺模糊的，但没有关系，至少音乐很好听。刚才这一首 The Good Old Days， 现在听完了 Eels， 我们来听 Eagles。 不过今天放 Eagles 绝对不是70年代的那些老歌，而是在07年发的一张专辑当中的这一首 Do Something。

只要你听英文歌，或者再说大一点，只要你听歌就一定听过他们的歌。他们是 The Eagles 老鹰乐队，像他们的加州旅馆，还有 Take It Easy、 Desperado 等歌曲都是唱响全世界的名曲。但是今天播的不是在70年代那些最经典的歌曲，而他们在复合之后的一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 Do Something。 这张专辑是在07年发表的 Long Road Out of Eden。他们在79年发了 The Long Run 之后就解散，相隔28年再次发了新的专辑。听的时候感觉又亲切又有点点陌生，毕竟已经28年没有再以 Eagles 的名义发专辑了。在发完这张专辑之后几年时间，他们就开始全球的巡演，也到过中国，有幸在现场听过 The Eagles。其实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能够在现场聆听像 The Eagles、 还有 Bob Dylan、 Elton John 这样的大师级的歌手或者乐队，但是现在也可以说这是一个挺好的现象哈，有这么多大牌他们可以得到这个许可，而且我们有幸能够拿到邀请到现场去聆听甚至采访。 Eagles 老鹰，这也是一个以动物的名字作为乐团名字的乐队。刚才听了鳗鱼 Eels， 然后听了老鹰 Eagle。

也许在你以前的印象当中，觉得乡村音乐是有点，说直接点就是有点土的感觉，是美国西部那种尘土飞扬的风格。可是听 Dixie Chicks 南方小街的时候，你发现这不仅不土，还挺洋气的，挺高端的，甚至会有一些性感。他们是来自于美国德州的一支乐队，知名度很高，也是美国史上最卖座的组合。在2007年的格莱美当中，南方小鸡囊括了年度最佳单曲奖、乡村音乐组合奖、年度最佳唱片、年度最佳专辑、最佳乡村专辑五项重要大奖，成为第49届格莱美奖最大的赢家。他们的知名度很高，他们的地位挺高的，但是说实话，在下一直不是太喜欢他们主唱的声音。这也是一支以动物的名字作为乐团名字的乐队 Dixie Chicks 南方小鸡。以动物的名字命名的乐队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 The Beatles， 其实也是呀，不管是叫甲壳虫还是屎壳郎，那都是动物呀。还有刚才说到的凤凰传奇，虽然说凤凰是我们没见过的动物，但人家也是动物。

有很多很多，但这半小时的这五首歌曲都是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刚才是美国，现在这一组人马他们的来路非常复杂。 Lady and Bird 这首歌叫做 Walk Real Slow。 我是李芝，谢谢你在听我。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3: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6: 衣服脏了洗，
5: 身上脏了洗，
6: 车脏了洗，
4: 水脏了用什么洗？
7: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8: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1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9: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迷云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 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

0: 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1000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珍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应获救宝贵时间。

多年之后听到这样一首歌曲，你第一反应想到什么呢？我第一反应想到我曾经所在的电台有两位同事，两位前辈，男主持叫江山，女主持叫新唱，他们搭档主持，每次一播这歌，然后男主持说大家好我是江山，女主持就说大家好我是美人。这是1994年李丽芬老师爱江山更爱美人。这首歌曲整体来说就是特别特别豁达，有没有感觉就像我们在面对周末的时候，一到周末我就豁达了，我就外向了，一到周一我又自闭了。这样一首歌曲是1994年马景涛、叶童、周海媚版的《倚天屠龙记》第一集到第22集的片尾曲。当年这部《倚天屠龙记》当中有咆哮教主马景涛，也许现在您记不起情节了，情节不用记哈，都会背情节，读过小说，但是当中的歌曲真的很棒，单单是94版的《倚天屠龙记》都可以列出一整期节目的歌单，咱们此前也盘点过。当然这样的剧集也在被翻拍，而且有很多新的版本，我们在看了很多新版的经典的这些电视剧之后，也要感谢新版，因为他们也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就是在新版播放完毕之后，你会发现老版的点击和播放进一步的攀升。近年来我们看过的大部分的翻拍的这些剧集的新版基本都做出这样贡献，看完之后感慨，哦，我还是去看老版吧。当然咱不是在抨击谁，不是打击谁，不是说新版不好，

而是有可能我们自己开始老了。我们怀念的不单单是那些剧集本身，更是我们当年看剧的那种心情和那些岁月。这是94年《倚天屠龙记》当中的《爱江山更爱美人》，各位非常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今天开场播这首歌，是因为前两天咱节目的官微分享了一首这样的歌曲，然后我也在看那个画面，看当时的片尾的那些字幕，那些名字特别感慨。也有好多听友说特别想听一期这样的主题，就是关于女侠的。关于武侠咱做过很多次，而关于女侠的节目做的不太多。今天这半个小时，咱们听到一组女侠为您唱的嗨歌。平时您想听到什么样的怀旧金曲或者是节目主题，也欢迎到微博来分享。微博搜索李志，木子李山四志，左边一座山，右边一座寺，那是李志的志。可以在我的微博留言，选择任何一条您看得顺眼的评论，我都可以看到。虽然说微博上有很多朋友，但是您要相信每一条留言我都会看，并且认真的看。如果您担心在评论当中被淹没的话，您可以在超话发帖，发一个帖子告诉我，我想听到什么什么歌或者什么主题，我可以看到，有合适机会的时候就可以在这儿和全北京全中国一起听你爱的那首怀旧金曲或者是那一个节目主题啦。刚才这一首歌曲是小虫老师所谱写的，那个时候的小虫还迷恋这样的武侠情节，后来的小虫变得更加都会，写出了你熟悉的心太软这一系列的歌曲，刚好在还迷恋古典迷恋武侠的阶段遇到了李丽芬这把嗓子，于是这一系列歌曲有了最合适的主人。刚才是1994年马景涛版《倚天屠龙记》的片尾曲一，现在是1993年电视剧《英雄少年》的片尾曲，同样是小虫作词作曲，李丽芬演唱的《得意的笑》。

这首歌编曲部分可以说就是标准的敲锣打鼓，而他的唱腔这个部分有些魔性哈，明明好好的得意，但是怎么听着听着突然间我们都会说得意了哈，以后变成得意的笑，这样的处理方式很特别，而且不算错误呀，也正因为这样的处理才让这样的一个点被我们深深的记住，对，进入我们婶婶和叔叔的脑海里。可以看出当年在录歌的时候，李丽芬老师也很注意儿化，只是呢把得意，我们平时一般不太会在得后面加个儿，可是就是这样一个点让这首歌变得如此的特别。这是93年小虫作词作曲，李丽芬所演唱的得意的笑。听这样的歌曲会想到什么样的台词呢？可能说那一句别叫我老大，叫我女王大人。我们对比一下女王和女侠他们的画风区别，女王固然也非常的强悍，但是好像意味着占有和统治，而女侠的话意味着扶持和正义，所以我更喜欢女侠这个词汇。谢谢各位女侠，谢谢各位大侠，在听我为你准备的这一组女侠的嗨歌。平时的生活固然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这样那样的一些颠簸，可是在听这些歌的时候还是感觉特别尽兴。就像前一首歌里说，人生短短几个秋啊，不醉不罢休，东边我的美人啊，西边黄河流，来呀来个酒啊，不醉不罢休，愁情凡事别放心头。还有这首里说，名和利啊，什么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很大气是不是？特别像那种武侠小说或者是武侠剧当中的情节。我又想起我小时候的经历，那时候看武侠小说武侠剧看得走火入魔，竟然会有那种大侠走过去说，小儿来一壶上好的女儿红，然后小时候分不清玩游戏拿家里那个痰盂摔过去，小儿来一壶上好的鹤顶红，一壶上好的鹤顶红，您是担心别人对您的杀人灭口找不到证据吗？反正年幼的时候，年少的时候，怎么都可能被那些武侠的情节给迷住。多年之后发现，武侠的核心在于侠，而不在于武。武侠不等于打架，武侠正是为了不打架，为了让世界可以和平，让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有更多的正义和微笑。我们继续来笑，这首歌《只记今朝笑》，你猜是谁唱的？你一定认识他。

面对音乐作品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追求深刻，但某些作品当中我们却不希望有太多深刻晦涩的东西。比如说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黄沾沾叔的创作，歌词当中有一句特别著名的是快乐的不得了。你说平时这样的歌词出现，你会觉得什么歌词啊，这么口语，可是在这样的语境当中，这一句却是那么的出彩。您猜这首歌是谁唱的？我刚才您说了，您一定认识。我先不说他是谁，先说这是1992年由黄沾沾叔作词作曲的《只记今朝笑》，这是电影《笑傲江湖二：东方不败》的主题曲之一，也是电影的片尾曲。在电影当中听到另外的一段旋律，就是《沧海一声笑》，可以说这是由《沧海一声笑》所衍生出的一首轻歌小调，在合音当中也有《沧海一声笑》的歌词和旋律。这首歌曲有两版，粤语版是由吕珊演唱的，而刚刚这个普通话的版本是由林青霞所演唱的。林青霞唱歌不多，而这首歌是我个人特别特别喜欢的一首。今天节目当中，咱们从李丽芬老师的《爱江山更爱美人》听起，然后听到了《得意的笑》，再听到《只记今朝笑》，将来还要继续笑，你看全都是女侠的笑。如果女侠笑的话，你会想到什么呢？女侠很有可能在嘲笑你，呵呵，连我都打不过。也有可能是女侠遇到了意中人，开始露出羞涩的微笑，接下来就希望可以农夫山泉有点甜，归隐江湖了。继续来听1993年《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当中李曼婷填词、李宗盛谱曲、陈淑桦所演唱的《笑红尘》。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4: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浙江江山元光电器有限公司高端主变压器勇闯海外市场。市水务公司多措并举筑牢夏季供水安全防线。贺村六月廿四传统戌日烟火气升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近年来，浙江江山元光电器有限公司通过生产线技改项目，正逐步实现产能品质双提升，高端主变产品远销全球，成为我市输配电装备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元光电器的跨越式发展，是江山输配电装备制造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的铿锵足音。连日来，元光电器新厂区内机器轰鸣，汗花飞溅，工人们正在加紧装配，检测一批即将发往卢旺达的产品，4台20000伏安和2台30000伏安的主变压器。它们整齐排列，犹如列队的钢铁巨兽，静待起运，奔赴非洲大陆。这是元光电器深耕高端主变压器市场，加速出海的喜人画面。自去年6月完成整体搬迁，7月正式投产以来，这家成立于2006年的企业，在短短一年间内实现了产能与品质的双重跨越。浙江江山元光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黄良军：
8: 主变这块，我们量是变成量化了。我们以前正常一年可能干个110千伏的变压器，干个6到7台，现在我们一个月就能做到8到10台。我们国内也是只有20-30家吧，就500的标准，等于500千伏的标准去建的试验场跟变压器厂房。
7: 眼下，元光电器加快推进年产150台110千伏及以上中高压变压器，年产3000台非金合金卷铁芯中高压变压器生产线技改项目，总投资达1.1亿元。2026年4月，项目进入施工和设备安装阶段，目前实现边建设边投产。 项目全面建成后，每年将新增250台高端绿色中高压变压器产能，重点聚焦220千伏大容量节能机型。黄良军，
8: 我们为什么现在国内现在都这么卷，就是小变压器厂比较做小变压器的企业还是比较多的，像做主变的企业还是比较少的，所以我们550千伏的产品上去之后，就是我们设备上去，我们投入上去，我们的那个竞争优势会更大。
7: 凭着过硬的产品品质和规模化生产优势，元光电器主变产品成功敲开了欧洲、非洲、北美等海外市场大门。黄良军介绍，现在数据中心云计算项目用电量巨大，对高压主变压器的需求旺盛，这也是企业努力的方向。江山台记者赵晨、宋超报道。持续高温晴热天气，居民生活生产用水需求大幅攀升。今年以来，是城投集团水务有限公司多措并举挖掘供水潜力，一方面广拓水源，稳住山区单村供水基本盘，另一方面强化互联互通，完善城区水厂与峡口水厂供水管网双循环保障体系，全力筑牢夏日用水安全防线。在宛瑶乡府前村石顶自然村村民祝娟英的家中，清澈的自来水正从水龙头汩汩流出。今年年初，祝娟英家正式通上了石顶单村水站的水。过去一家人的用水全靠从山上引来的山泉水，旱季缺水，雨季浑水，用着总不踏实。如今单村水站净化处理后的水顺着管道直接送进了厨房、卫生间，水压稳了，水质清了，再也不用喂水发愁。村民祝娟英，
9: 现在水很好了，很正常，这个水又干净又清，很好的。
7: 石顶单村水站于今年1月正式投用，日供水能力达30吨，汇集周边村民123人。距水站不远处新修建的蓄水池、深水井也已同步启用，一池一井互为补充。为解决偏远山区供水难题，近年来市城投集团水务有限公司积极与各镇村对接，多方摸排选址，挖掘备用水源。2025年，公司新建深水井12座，新增地表水源地3处，并对部分小型供水工程进行巩固提升，提高产能和出水品质。市水务有限公司单村供水运维管理处副主任江志敏，
10: 在此基础上，今年进一步准备新增5口深水井和4处地表水水源，持续优化水源配置。
7: 如果说单村供水解决的是偏远山区有水喝的兜底难题，那么规模化供水的管网延伸，则是迈向喝好水全域目标的关键一步。当前市水务有限公司坚持能延尽延，优先推进集中规模化管网向农村延伸，同时积极探索城区水厂与峡口自来水厂供水管网双循环保障体系。目前两厂部分供水末梢及地势高处管网已实现互联互通。市水务有限公司副经理祝小波，
11: 上半年张村乡先锋村、秀峰村共1025户用户已从原张村水站接入峡口自来水厂供水管网，宛瑶乡的福田村接入城区水网管网，大桥镇14个村、新塘边部分村已实现互联互通，青湖街道、全家垄村、长台镇金塘村等村互联互通管网也完成了提升改造，目前正进行通水浅的冲洗工作。
7: 管网通了，水源足了，夏季高峰期的日常运维同样不能松懈。市水务有限公司构建了多维度的日常保障体系，提前对水厂制水设备、加压泵站及管网阀门进行全面体检与维保，加密水质检测频次，落实24小时应急抢修队伍待命，确保突发故障第一时间响应。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入伏后，持续的高温天气席卷江山大地，户外热浪逼人，相比于清凉的室内环境，乡村办席的临时后厨却是热气蒸腾的蒸笼战场。灶台一点火，室内温度瞬间飙升，棚内烟火与热浪交织。近日双塔街道风族村一场升学宴开席在即，乡村厨师毛小凤带着4名帮工挤在闷热的临时后厨里，紧张有序地忙活起来，全力制作整场宴席的菜品。厨师毛小凤，
12: 数量不固定的，一般你一年大大小小吧，有100多左右的。
7: 入行20多年，他早已习惯了相处的奔波忙碌。遇上需要采购食材的宴席，他常常凌晨3、4点就起床赶集市。这场升学宴，他要带领团队一上午完成20道菜品的制作，兼顾凉菜、热菜、汤品，每一步都紧凑有序，只为准时开席。赶到现场后，毛小凤带领帮工投入食材核验、清洗切配。夏季是乡村厨师从业最艰难的时节，高温闷热，食材易腐，增加了烹饪难度。厨师毛小凤，
12: 食材一般不好保存吧，反正天气温度高吧，我反正每天都采购。
7: 临近正午，迎来了宴席烹饪最紧张的时刻，两口大灶同时开火，炉火裹挟着热浪和油烟，将狭小的后厨笼罩。毛小凤全程坚守在灶台前，顶着高温不停翻炒焖煮出锅，炉火不断烘烤，她的脸颊被烤得通红，汗水不停滑落，打湿了衣服。即便酷热难耐，体力持续消耗，她也丝毫没有分心，全程专注把控菜品品质。等到所有菜品全部烹制完毕，她才停下手中的活计，拿出纸巾擦去满脸汗水。厨师毛小凤，
12: 好的，这得一张吧，帮你就好几个。

0: 小时，当过炒菜也费力气的，一场大宴席呗，我大宴席忙完胳膊都抬不起了。
1: 凭着靠谱的手艺、细致的服务和实在的人品，毛小凤成了周边村民信赖的乡厨。厨师毛小凤，
0: 希望大家吃得满意。天气这热，干活最辛苦，我们也要干下去。
1: 江盛台记者郑其卫报道。8月5号下午，由市文旅局主办、市图书馆承办的图书捐赠专柜设立暨吴伟著作捐赠仪式在市图书馆4楼举行。高等教育出版社首席编辑吴伟向市图书馆捐赠个人著作，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为其颁发捐赠证书。吴伟笔名伟子，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他长期研究西方插图艺术，已出版专著11本。在深耕专业研究之余，他心系浙江乡土文化，写下30多篇讲述本地人文历史的作品，用心记录地域文脉。活动现场，吴伟现场移交捐赠书籍，并与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共同为图书捐赠专柜揭幕。吴伟结合自身创作与出版经验，向在场人员分享了多部作品的创作理念以及图书封面设计的独特构思。近年来，市图书馆持续加大地方文献征集力度，现已入藏各类家谱22种、126册，累计接收多位本土学者捐赠图书100余册。市图书馆副馆长朱浩瀚：
2: 那我们的征集范围包括地方史志史料、地方资料、地方人士住宿、历史文献、家族族谱，还有其他具有保存价值的正式或非正式出版物。我们也希望收集到市民朋友手上的宝贵的图书资料，汇集到我们这个地方文献室，给予其他有需要的市民进行查阅。
1: 江盛台记者周庚、郭鲁莹报道。8月5号，贺村镇一年一度的六月念寺商品交易会正式启幕。六月念寺商品交易会不仅是江山乃至衢州最盛大的民间集市，更是一场承载着乡愁与记忆的夏日狂欢。当晚，370多个摊位沿街铺开，烟火气升腾，汇成了一曲热闹非凡的市井交响乐。走进贺村镇交易会现场，首先扑鼻而来的是各种美食的诱人香气。烤串在铁板上滋滋作响，糖炒栗子的甜香弥漫在空气中，特色小吃的摊位前排起了长龙。再往里走，服装鞋帽、日用百货、手工艺品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最热闹的当属游戏娱乐区，套圈、旋转小火车、手工串珠等项目前围满了跃跃欲试的市民。市民黄先生：
3: 第 N 次了，每年都来，其实变化倒是没有很大变化，就是喜欢这种氛围，体验不错的。
1: 对于很多当地人来说，六月念寺不仅仅是一次赶集，更是一种习惯，一份情怀。市民吴阳青：在众多摊位中，人气最旺的莫过于套大鹅。白鹅在围栏里踱来踱去，参与者手拿套圈认真瞄准，每一次精准命中都会引来阵阵欢呼。市民周子华：
4: 我们基本上今天主要是过来套大鹅的，差不多也就半个小时左右，非常开心。
1: 据了解，本次交易会涵盖特色美食、服装服饰、日用百货、休闲娱乐等多个品类，客商除了来自本省各地，还有不少从福建、江西、安徽等周边省份远道而来。琳琅满目的商品满足了不同年龄段消费者的需求。这场承载着记忆的夏日之约从8月5号起幕，将一直持续到8月9号。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5: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6: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0: 吊柜矮一点点，
1: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0: 灯光亮一点点，
2: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0: 字号大一点点，
3: 3.68块看清楚了，
0: 声音小一点点，
1: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0: 路宽一点点，
2: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0: 坡缓一点点，
4: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0: 桌椅多一点点，
3: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5: 挺好的，挺好的。
0: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6: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7: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8: 是先有鸟，
7: 是先有蛋。
8: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7: 为什么？
8: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9: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0: 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赢获救宝贵时间。
11: 向左。

0: 向左。
1: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 向右，向右，向右。
1: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去周庄看桥。也许我们最先知道的周庄就是因为桥，就是陈逸飞画中的双桥。站在路师的桥头上，身旁是悄然徘徊的晨雾，风把一些雾吹散了，但并不飘远，就缠绕在桥栏上，最后真以一种抽象的象征。有几个人影从桥上走过，竟然没有听过他们的脚步声。站在周庄的双桥上，你是可以专注地去

黄磊。淡淡的忧伤唱出这首《橘子红了》，这里是音乐风情之旅，今天我们要来到如画如梦的周庄，一起去和各位探访双桥，以及曾经在双桥上曾经发生过的那些感人的传奇。双桥可能是三毛曾经站过的，这个在撒哈拉沙漠上狂野气十足的野女人，一到了周庄就变得妩媚并且性感迷人。她每天早上和黄昏都要站到这里看许久，穿着斜襟衫，光着脚，刚洗过的头发散乱的湿漉漉的披在肩上，这使得四周的空气有了片刻的湿润和宁静。而站在双桥上，也许我们的思绪就随着这些苏州评弹渐渐地飘逸开来。

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佩服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并不一定听得懂当中的唱词，但是却为这些旋律而折服。这段苏州评弹来自笑中原选段，也希望各位能够静静地在这些戏剧音乐当中，尽享一种不一样的体验。

在双桥上站久了，人也会渐渐地恍惚起来，仿佛正在引入某个梦境。而此时河水流逝的声音似乎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这声音就像在桥底下拐了个弯，又慢慢地潜入水底。四野一时无声，就像陈逸飞画一样明亮而寂静，而梦也是明亮而寂静的。这让我突然感到神秘起来，也许陈逸飞的画，或许三毛的久久望着的，并非是一座供你通向彼岸的桥，而是生命的某个神秘通道。

梦之浮桥，对于那些有江南情节的人来说，周庄的双桥是否也是你梦中的一座浮桥呢？周庄是桥的周庄，桥是人类通水沟通的方式，每一座桥都会给水留下畅通的出口。周庄的桥是那种江南水乡既具有古典意味又具有经典意义的拱桥，看上去小巧精致，而在里头却博大精深。

也许正是黄磊或者刘若英身上的那种深深的人文气质，让我们喜欢上了他们。朴素的，不张扬的，可以让人有遐想空间的，这也是周庄的精髓所在。一个人站在周庄的桥上，会平添几许飘然凌空之感，这种失重的感觉会让心头的邪火慢慢的消逝，而变成一种悲凉的虚空，感觉的不只是马致远的小桥流水人家的诗意之美，还有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栖下的宿命感。这是人类共同的宿命吧。人生天地间，有几个人能把一座桥从头走到尾的，又有几个人能够真正的抵达彼岸呢？实际上在周庄，一座桥象征了人类通向未来的可能。这就是我们解读周庄的双桥，解读周庄，解读周庄的心。最后首歌曲来自柯以敏，再别康桥，这是一首著名的诗，唱出来会有别样的感觉吧。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朋友，森林防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兴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粉。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4: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5: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6: 我在学法，您呢？
7: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8: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9: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0: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8: 好啊，
7: 是啊，
11: 真不错，
7: 好嘞，
10: 不错呀，这个
7: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9: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2: 嘿，看着就敞亮。
13: 木头大门

0: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3: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4: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5: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8: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8: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9: 你太过分了啊！
7: 我想
3: 停。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5: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10: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6: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啊，打扰大家了。
10: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1: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5: 谢谢你啊，好孩子。
1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6: 走得更远，才能看得更多。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在中国西部贵州省的崇山峻岭之中，有六支特区和知青县的交界地带，生活着一支古朴而神秘的苗族分支——长角苗族。长角苗族现在只有4600人。1997年，挪威王国政府与中国政府在这里合作建设了亚洲第一座生态博物馆，使这个奇特的民族为更多的人所知晓。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一起走进长角苗族，感受他们的奇特风俗。

0: 向左，向左。
1: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0: 向右，向右，向右。
1: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车子直接开到六支梭嘎生态博物馆中心区龙嘎寨的寨门口。一下车，目光立即被一群头上顶着硕大发髻的长脚苗妇女儿童所吸引。他们穿着自制的蜡染刺绣服装，端着盛满米酒的牛角，低声吟唱着迎客的敬酒歌。几位站在路边看热闹的盛装小女孩，也许是头饰太沉了，一只用手托着发髻。梭嘎人的历史应该说是写在头发上的，妇女每天梳头的时候就把掉的头发用麻线编织起来，一代代的传下去，作为嫁妆传给闺女。对于梭嘎人来说，也许他们拥有了一头的沉重，没有了轻舞飞扬，然而对我们来说，这却是一种奇迹。

来自于水木年华轻舞飞扬。对于苏嘎女子来说，这样的轻舞飞扬也许全部被她们的头发所化为泡影，因为在苏嘎生态博物馆当中现存的最珍贵的一个发髻积累了五倍人的头发，重达6公斤。而在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他们将会把这些头发戴在自己的头上。女人们先用一根长约2尺左右的牛角状的木板将头发盘在脑后，在木角上把假发盘成巨大的倒八字形，头饰高约15公分，两头则垂于耳下到两肩的上方。有的时候为了使发型显得更加庞大，近几年来长角苗的女人们把毛线也开始盘进发髻。对苏嘎人来说，头发不仅仅只是一种装饰品，而是一种代表着历史的深沉的感觉在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于蔡淳佳带来的

0: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0: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4: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5: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4: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5: 嗯，
4: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3: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6: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7: 今天是我生日啊。
6: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7: 这是做啥？
4: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8: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9: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10: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9: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0: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1: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2: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3: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4: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2: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3: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4: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2: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41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41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1: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0: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2: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 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1: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
0: 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
1: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3: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

0: 生一世，每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多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1: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2: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1: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3: 我是陈芷叶，
4: 我是叶嘉乐，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3: 人间也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4: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
3: 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4: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5: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1: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限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6: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1: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5: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过路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漏顶，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木板木镜落了头，扣切罚款最细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确实黑浪又黑直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坑，比楼教室吃水怪，重车指向富贵乱，学切滋味有蒙圈，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每天上班或者是回家，公交、地铁或者是私家车，总需要耗费我们或多或少的时间。如果遇上塞车，一两个小时大概对现代都市来讲都是跑不掉的。在百无聊赖的时间里，你可以思考人生，想想晚餐吃什么，也可以选择听歌，这一切并不冲突。所以我常想，在路上那个属于你的时间，在不得不被停止下来的那段时光里，你会爱听什么样的歌，你又会想什么呢？最近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上看到不同朋友们关于这段时间的留言，所以就想在节目里跟你分享这个话题。有位署名罗的朋友说，那天在下班路上听到你的节目，说的是阿桑，让我想起来我第一次听阿桑的歌是读初中的时候，有一个跟我同岁的女孩，我们在网上聊了起来。有一天她推荐我听一直很安静那首歌，然后我就把阿桑的每首歌都听了一遍。随着时光流逝，跟那个女生的联系完全都没有了，我们甚至从来没有见过，但每次听到那首一直很安静，都会回忆起那段时光。

利索清理说，好久没有过来了，最近生活里发生了一点点变化，有个人悄然走进我平淡的生活，不像是爱情，但知道也不是友情，会有一些全新的触动，是跟这个人相处时候的踏实，没有心跳加速，没有脸红羞涩，很安心，这会是恋爱吗？不是吗？会是吗？心情复杂的时候，谢谢你愿意把这个小小的变化在佳瑜的节目当中和更多人分享，像个老朋友。我推荐你听一首歌吧，无论是下班途中还是一个人胡思乱想的时候，这首歌有点意思，它其实是首老歌，叫做《听海》。不过我们今天要听到的是以模特身份广为人知的杜鹃，她换了完全不同的一个风格来演唱，所以有了这个版本的《听海》。

0: 女人很软，世界很硬，只有抱紧自己，才能长出一副壳。这世界像片海，看不到尽头。
1: 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

0: 潮起潮落，海里的水滴和沙粒一样多，从柔软中汲取柔软，向坚毅学习坚硬，这是我需要的矛盾。一边幻想会被世界温柔相待，一边承认柔软才能分泌出勇气。包容那些坚硬的沙粒，那些隐秘的伤害，令他们成为自己真实的一部分，直到时间将它们孕育成珍珠。
1: 署名我没资格说爱你的朋友，那天在节目里听你说到父亲，想起了阎维文的那首母亲。二十多年来都和家人聚少离多，一年到头也没几天能和他们在一起。今年我终于把母亲接来和我一起住，虽然不见得天天见面，但比以前要好，最起码常常想回去就可以回去见一面。虽然母亲年纪不大，但在我看来他也已经辛苦了大半辈子。每天听节目的时候听到那些爱情故事，都觉得好想要有一个美好的爱情，跟自己相爱的人一起做早餐，一起上下班，休息的时候可以一起去逛街，而不像现在每次出去都是一个人看着别人相聚的身影。这个城市里一定有不同的人停留在生活不同的阶段里，无论是羡慕他人还是安守自己的本分，最好的状态在于每个阶段的生活角色你都胜任并且享受。像下次收到你留言的时候，你向往的生活已经到来，上班途中或者是回家路上，有那段独属于你的时间，你喜欢听什么样的歌呢？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每天上班或回家，公交地铁或者是私家车，总有一段时间是要堵在路上的。低头族的时代，每个人好像戴上耳塞就拥有了一个自己的小小世界跟宇宙，不受他人打扰。所以我特别好奇，在这段属于你的时间里，你耳机里听的到底是什么样的音乐，会和此时此刻的心情匹配呢？你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小豆芽说，我在路上听彭羚和黄耀明的漩涡，别看我在地铁里好像十分的冷静，事实上脑子里想的可多了，不过听音乐的时候太过投入，一不留神就会坐过站。这种事儿我会告诉你吗？人的思维还真是这个世界上最自由的所在，你听到的表达不见得是全部真实的，而你想要抵达跟环游的那个世界，也许对方心灵跟思维的大门从来就没有对你开放过。所以有时候看看他的歌单，反而知道在同一个时空里他究竟在想什么。

二四说，每天上下班坐公车会听林俊杰的歌，只要是他的歌都喜欢。每天听他的歌是我必不可少的生活部分。和三二四有共同爱好，他真不只是一位。李欣说，林俊杰的豆浆油条，每次早餐时间上班路上都会听这首歌，哪怕手里拿的不是豆浆油条。林俊杰在他说那张概念专辑当中，把他给很多女歌手写的歌重新拿回来自己唱，你会意外的发现，那些流传开来的好歌，好多真的是来自于他自己，甚至超过了他的代表作。这首歌也是其中的一首，叫做《心墙》。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留守儿童，
2: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3: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2: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3: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2: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3: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2: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3: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2: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3: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2: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4: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5: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4: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8: 那些岁月如歌，心如大海的诗和远方，
9: 人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
8: 那些酩酊大醉后被咽下的心事。

0: 抱静的音乐时间，和你一起重温昔日的旋律，回味旧时的浪漫。
1: 老歌新听，此刻跟你一起来听听邰正宵。花梦蝶，细数落叶，冷傲的眼光比霜雪。在邰正宵音色动听的一首粤语经典里，爱的传说。

刚我们听到的是1995年来自邰正宵的演唱，当年的音乐来自郑国江的作词，来自涂慧源的编曲。当然在国语音乐当中我们听这样的旋律应该是1001夜，对不对？那一年邰正宵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用情太深》，以花为蝶落叶冷月的元素，也构建了一个充满浪漫和神秘色彩的爱情故事。继续跟你一起来听听老歌，这里是直播当中放进的音乐时间，一起来请上游鸿明。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尤鸿明的一首《下沙》，是否藏着你尘封的感情呢？在歌词当中，我觉得爱情让人变得残忍，原本相爱的人变成了心头的针，越是爱的针越是伤的深。听首歌再说爱吧。继续来听到的是郑秀文的声音插曲。

0: 经典永恒不朽。
1: 甜蜜蜜，你笑。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1: 抱静的音乐时间，
2: 抱静的音乐时间，
0: 把故事，
3: 把故事
0: 藏在歌名里，
2: 抱静的音乐时间，
4: 好久不见。
5: 成年人就是要为你未成年的时候做的选择承担后果。后来你过得好吗？后来曾经你爱的人现在还爱吗？后来我把所有的遗憾都丢进了海里。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6: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7: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8: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9: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8: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叙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9: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1: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2: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3: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1: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2: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3: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1: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4: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5: 时间可以用来做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时间可以定格在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6: 美丽时光，
15: 身处繁忙的都市生活，偶尔放慢脚步，

晚星之笔写尽半生念。晚上来听到的这个声音，就像是夜晚的时候我们听到那份浅吟低唱，在这样的女声里，她沉浸了夜色的棉絮，把未尽的惦念都揉进了绵长的尾韵里，余韵里满满的都是半生未散的惆怅。

刚刚那一首在情低唱里把未尽的惦念都揉进了声色当中，这是当下我给你的音乐分享，给在松尾芭蕉的声线当中，生命仅仅是斗笠下的一块音量。

0: 眼里对这个世界不舍得失望。
1: 当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薛鹏的一首《薛心发》，在几。

他的坦唱当中，其实这首歌啊是在唱薛鹏的爸爸，歌手薛鹏写给父亲的薛新发，带着一份民谣当中的朴实，也唱的好像是每个人自己父亲经过的那些那一年那个事儿啊。或许父亲他现在已经是沧海桑田了，像歌里说的事情，或许当年的那一代人都经历过，可是世事变迁，沧海桑田，关于故事的音乐，它写满了青春。都说这世界

0: 收听到的是抱静的音乐时间。
1: 这一程有风，有泪，有迷路，但是也有他的同行，脚步就不再颤抖。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来自生命树下的旅程。每次说到旅程才懂啊，有些离别是没有预告的，曾经的欢声笑语被藏进了旋律，而我们在岁月里渐行渐远。
2: 我的心口把疲惫全都带走，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生命树之下的一首旅程。今天要跟你说再见的时候，一起来听听的是 Sumner Bruce Lesson Sing Me a Love Song。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

0: 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是台风警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今天下午3点，中心位于江山东偏南方向约665公里的海面上，预计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并可能在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我市9号到12号有较明显的风雨过程。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大到暴雨，夜里到后天阴有暴雨到大暴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到27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我们再来关注一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今天下午3点，中心位于江山东偏南方向约665公里的海面上，预计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并可能在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我市9号到12号有较明显的风雨过程。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大到暴雨，夜里到后天阴有暴雨到大暴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到27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播送完了。
3: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4: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5: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4: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6: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时光手帖，
7: 时光手帖。
8: 科特特本曾说，与其凋败，不如尽情燃烧。
9: 打开车的窗，太阳在头上，公路的右方，无边的海洋。
6: 爽朗的笑容，矫健的身姿，和身后那辆改装版皮卡，

0: 要不是她脸上的皱纹，你大概会以为海蒂是个年轻的嬉皮姑娘，但她快八十了。76岁时，她从德国柏林出发，经过土耳其和中东，穿越中国，经历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一路向南美开进。2017年6月，他将结束这10万公里冒险，回到柏林庆祝他的80大寿。
1: 海蒂·赫茨尔生于1937年二战炮火下的德国，颠沛流离中，父亲常教导他要坚强独立。海蒂14岁就会骑摩托车，16岁已经开始接受机械师培训。成长在汽车之家，海蒂开车玩车都是一把好手。70年代起开始参加汽车拉力赛，退休之后他开始了新的汽车人生。
0: 海蒂奶奶选了一辆状态不错的老爷皮卡车，画上世界地图，一个人出发了。人们难免为他担心，他的老爷车引擎的确出过故障，他自己也遭遇过突发的伤病，但海蒂奶奶一直很乐观，并在网站上不断更新旅程。
1: 这大约是全世界最拉风的退休生涯。海蒂想用实际行动告诉女孩们，
2: 嗨，女孩们，你可以做到你想做的事。
1: 今日即凋败，独立的灵魂将超越年龄，一生怒放。

故事里的老年人有一颗不老的心，认为60岁一切才刚刚开始，而真正的年轻人有时候反而因为胆怯而却步。所以你知道，年轻这件事情有时候跟年龄和身体都没有太大关系，却常常和心里的勇气有关。这是为什么很多青春组合他们演唱的歌曲当中是念念不忘勇气二字的，尤其唱到年轻不要留白。我最近在广告里听到这首歌，发现20多年前的老歌被重新包装，在新的时代仍有新的意义。

我们今天听到的年轻不要留白作为广告歌曲，它一定是换了人唱，有新的编曲，新的感觉，但是那个年轻不要留白的镜头二十多年之后仍然是一样的。这让我想起当初这首歌的原唱叫做城市少女，这是1985到1990年曾在于台湾的一个少女组合，他们在1984年出道，曲风大部分是比较快乐青春又很动感的舞曲，这是后来很多少女组合没有办法超越的。这三个女生邝明杰、黄雅明还有唐玫瑰最开始组成的是开心少女，在其中唐玫瑰退出演艺圈之后，宝丽金就把开心少女重组成了城市少女，两个女生发行了7张专辑，到今天邝明杰仍然还在娱乐圈。他们在曾经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小时候去上一个综艺节目叫钻石舞台，其中有一个成员黄雅明，他的一颗假牙掉了，来不及找牙医去整啊，所以只好用口香糖嚼一嚼粘住。本来呢打算自己少说一点就可以过去，让伙伴多讲些，但没有想到现场做节目的时候呢，主持人讲话实在是太好笑了，所以他也忍不住跟着笑，没有想到笑的时候呢就把假牙给喷出来。这段年轻时候的慌张再也不会忘记。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盛夏用电高峰，国网温馨提醒：空调26度，减少用电负担；电车23点后充电，错峰省心省钱。小小节能举动，共建清凉浙江。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4: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7: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王浩在全省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上强调，狠抓落实一贯到底，以工作确定性应对台风不确定性，确保交出防汛防台高分答卷。刘杰部署，王成出席。
6: 台风白海豚将于9号夜里到10号早晨在苍南到象山一带沿海登陆，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7: 台风白海豚步步逼近，浙江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人员转移和各项防御工作。
6: 杭台高铁温榆段开通运营，玉环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7: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8: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9: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白海豚。
6: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44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有所增强，逐步向我省沿海靠近，将于9号夜里到10号早晨在苍南到象山一带沿海登陆，

0: 陆时预计为12到14级，登陆后缓慢向西偏北方向移动。
1: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当前我省防御13号台风白海豚到了最关键的阶段。今天上午，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省委书记王浩强调，全省上下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树牢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按照省委省政府对防御台风白海豚的部署要求，从思想上进一步重视警醒起来，状态上进一步紧起来，工作上进一步动起来，以工作的确定性主动性应对台风的不确定性，确保交出防汛防台高分答卷。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做部署，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出席。会上，省气象局、省防止办汇报了有关工作情况，现场视频连线了宁波、温州、金华、舟山、台州、丽水等6个市和10个县市区，听取当地防台工作进展情况汇报。王浩肯定了全省前一阶段防御应对工作成效，他强调，与台风巴威相比，白海豚可能强度更强，持续时间更长，造成影响更大，要高度警觉，稳令而动，把防汛防台工作作为当前的重中之重，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立足台风正面登陆、贯穿全省、长时间影响、风雨潮三碰头等极端情况，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把所有的工作都往前预置、往前赶，确保守住3条底线，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的目标，坚决打赢防御台风白海豚这场大仗硬仗。王浩强调，要坚持打法、狠抓落实，坚决确保各项防台工作举措贯到底、落到位，要沉下去，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以最快速度下沉到群众身边，到最危险点，到最关键处，做到市县乡村力量层层下沉，逐级派人指导，确保所有隐患点、重点部委、关键节点都有领导干部带队，有人值班值守。要转到位，按照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要求，确保受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及时全部转移到位，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特别是对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和养老院、医院等重点场所，确保转移全程全员安全，强化转移安置人员暖心保障，实现快转、暖流、慢回。要停下来，按照不同等级应急响应的部署要求，倒排节点预留时间，扎实做好停和撤，该停下的坚决停下来，让社会面静下来。要调控好，坚持全省一盘棋，统筹调度河湖水网，落实早动、快动、小动工作机制，确保所有水库降低到汛限水位以下，调控到最安全位置。要管得牢，聚焦海上地质灾害、山洪灾害等重点领域，全覆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杜绝船舶漏管、脱管、私自出海，严禁人员擅自返船下海作业，落实并险山塘水库除险加固应急措施，加强排涝设施检查维护，最大限度降低城市内涝风险。要氛围浓，第一时间向社会滚动发布风情、雨情、水情及防灾避险信息，提高群众防风避险意识，形成全民知晓、主动避险、互助共防的浓厚氛围。王浩强调，防御台风白海豚是对全省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认识觉悟、组织动员能力和工作精细化水平的现实检验，要贯通体系、压实责任，切实形成防台工作的强大合力。联合指挥部要加强统筹协调，坚持早报、快报、多报，以预报预警为令，第一时间下发风险提示，实现省市县乡村5级指令贯通，闭环落地。各级各部门要严格落实领导带班、24小时值班和信息报告制度，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落细。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精准研判、果断处置，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刘杰强调，要坚决破除麻痹思想、侥幸心理、经验主义，聚焦防强风、防强降雨、防地质灾害，充分运用此前防御台风行之有效的做法，补齐短板、堵塞漏洞，全面进入临战决战状态，把各项工作做细做到位。要强化预报预警，持续会商研判，做细工作预案，对防御工作

0: 工作再检查、再复核、再过一遍筛子。山区重点防范强降雨导致的山洪、泥石流和地质灾害，海上重点管控船舶和涉海人员，城市重点抵御内涝和运行风险，坚决果断转移安置人员，科学调度水库河网水位，时刻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全面加强宣传动员，打好防台人民战争。各地各部门要高效运转1833联合指挥体系，推动干部逐级下沉到位，把责任落实到每个环节、每个岗位，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市县市区设分会场，徐文光、邱启文、刘飞、张振峰、李延义、辛克利、姚高原、杨清九、王昭、何中伟、蔡建昭在省主会场或分会场出席。市县市区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及防止成员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记者何冰倩报道。
1: 关注白海豚的最新动态，我们来连线正在省气象台的浙江之声气象记者小蔡。小蔡你好。
2: 红芳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白天这个白海豚有哪些变化？我们看到今天凌晨的时候，白海豚走出了一条类似于打劫的这个路线，这是什么原因呢？
2: 从预报室的这个大屏幕上，我可以看到台风白海豚的一个实时的卫星云图啊，它真是一个庞然大物。它西侧的环流呢，已经覆盖我省的沿海地区。那么今天呢，白海豚主要有两个变化，一个是移动速度明显变慢了，进入到东海之后，它的移速从之前呢每小时20公里，到现在降到了10多公里的样子。这正是由于当前啊，副热带高压减弱断裂，对白海豚的引导气流减弱了，它只能凭借自身的一个动力进行一个移动。那第二个变化呢，就是白海豚闭眼了。从云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台风的眼有些模糊不清了。这也是因为受到了干冷空气的一个入侵啊，它的环流的结构达到了一个破坏，所以说中心的强度呢，也从昨天的15级降到了如今的14级，但还是强台风级。此外呢，大家很好奇啊，今天凌晨白海豚的路线是走出了一个打结的圈哈、啊，这背后的原因主要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副热带高压断裂了。其次呢，叠加了周围热带系统的一个相互影响，共同造成的。
1: 那么这个白海豚的外围今天其实已经影响我省了，目前的风雨实况怎么样？哪些地方雨下的特别大呢？
2: 是的，受到白海豚的影响呢，今天我省还有东海海域呢出现了明显的强风暴雨，宁波、台州、温州、丽水这些地方的局部已经出现了暴雨，沿海及内陆的高山区出现了9到12级的阵风，但占雨量最大的为宁波奉化区的塘头州这样一个地方哈，达到了174毫米。那宁海县的蓝丁村这个站点呢，一小时的降雨量达到了80毫米。那最大的风力呢，监测到的是台州的椒江区嘉浦这个站点达到了12级。那从当前的这个雷达云图上，我可以看到沿海地区的这个雨势呢，目前是有所减小的，但是绍兴局部地区有强降雨发展。这就是台风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一阵一阵的会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红方，
1: 白海豚将会正面登陆我省，接下来这个风雨的预报如何？跟我们来说一下吧。
2: 预计白海豚对我省的大风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今天到10号，沿海海面和沿海地区的风力逐渐增强到10到13级，其中呢，明天的白天到后天上午局部有13到16级，内陆地区明天到后天的最大风力也有8到11级，高山和江河湖面是11到13级。那降雨方面呢，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今天的夜里到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是一个大雨暴雨，部分大暴雨。特别要点到的是台州、宁波、温州北部、丽水东部、金华东部、绍兴东部这些地方局部会有一个特大暴雨的量级。到了11号呢，浙西和沿海地区部分是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那白海豚呢会正面登陆，贯穿我省，风雨范围广，影响时间长。在台风影响期间，我们提醒各位听众务必远离我们的海边，千万不要冒险去观潮。其次呢，在台风影响期间务必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台上的这个花盆可移动的物品及时收回到室内，防止高空坠物。要提醒要安全停放车辆，尽量将车辆转移到地势比较高的一些地带，避免在低洼处或者是在大树广告牌下停放。同时呢，要提醒处在低洼地带、山边或者是水边的听众，能够及时的配合当地政府，果断的转移避险。好，以上是我在省气象台了解到的最新情况。红棒，
1: 好，谢谢小蔡。
0: 再来关注省防止今天上午10点将防台风应急。

0: 响应提升到二级，要求各地各部门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高效运行联合指挥体系，打足提前量，坚决果断扩面转移受影响人员，以顶额标准全面抓好各项防御应对举措落实，坚决筑牢防御台风白海豚的安全屏障。那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此刻正在省防指，马上连线他。新月你好。
1: 方亮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全省的防御工作吧。
1: 好的。那么我也是从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啊，当前呢全省防御工作的重点啊还是人员转移。虽然台风可能还有一天才登陆，但是今晚啊部分地区可能就已经有暴雨或者是强降雨来临了。所以今天呢各地各部门也是抓紧最后这个窗口期做好人员转移。尤其是像偏远地区的养老院的老人等这些特殊群体，要做到能早转就早转，把握不准的呢就要坚决转移。目前啊全省1.9万个安置点都已经是做好了相关的准备工作，会提供医疗保障和暖心服务。那么我也从省防局了解到啊，截至今天下午3点，宁波、温州、台州、丽水等7市是启动了2级应急响应，金华、嘉兴、湖州、杭州等4市是启动了3级应急响应。那么全省呢是累计关停了文旅场所1000多家次，其中啊含 A 级景区400多家，高风险旅游项目400多个，取消了演出28场，同时啊还严控野景区、网红打卡点等非正规景点，属地乡镇呢也会落实专人进行一个值守巡查劝离。另外啊8月4号以来，平原河网呢累计排水3亿方，大中型水库呢是累计预泄2.68亿方，全省防御工作呢正在有序的进行中。
0: 那面对台风可能带来的一些影响，对于企业和市民来说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1: 好的。那么台风白海豚呢是将带来强风暴雨，应急响应期间啊各地将视情落实停课、停工、停业、停运、停止户外相关活动等防御措施。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台风期间的各企业啊要有序的落实减产停产措施，确保安全。比如说像矿山企业要全面的排查边坡稳定、危岩浮石、截排水、排土场及周边地质灾害隐患，像各施工单位要全面的排查塔吊、脚手架、围挡、板房等设施安全隐患，提前加固临时建筑物，清理高空易坠物料等。那么市民朋友们呢要关好自己的家中门窗，及时收纳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带来隐患。如果屋内出现积水啊一定要第一时间的关闭总电源，谨防触电。那么台风影响期间呢要再次建议大家尽量的减少外出，如果确实需要出门的一定要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要避开积水路段，不要涉水前行，守护好自己的安全。同时呢受台风降雨影响，江河湖海水位呢将快速上涨，水流湍急，堤岸湿滑，也请各位市民啊一定要远离各类水域，不要观浪、拍照、垂钓、下水捞鱼，不要以身涉险。方亮。
0: 好的，感谢新月。
2: 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以及浙江、福建、河北和其他可能受影响的省份联合会商，研判台风白海豚的发展趋势，进一步研究部署台风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启动，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以及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未来3天，浙江东部、安徽西部等地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自然资源部于今天中午12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将浙江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另外派出工作组赴浙江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2: 根据台风白海豚的态势已走向，浙江海事局今天上午8点启动浙江沿海1级防台应急响应，提醒相关单位要按照防台预案做好防御台风的相关工作，提醒沿海船舶抓紧时间再次对船上关键设施设备开展检查，做好最后的防台准备。截至今天下午3点，浙江沿海港口生产作业已经全部停止，全省162条客渡运航线、316艘客运船舶已经全部停航，193个水工项目已经全部停工，474艘施工船舶全部进入安全避风水域。
0: 台风白海豚持续逼近我省沿海，省商务厅迅速落实省委省政府防台部署，全方位坐实粮油、肉、蛋、蔬菜等生活必需品应急保供各项准备，保障群众菜篮子、米袋子稳定供应。 目前省商务厅已经下发专项保工通知，梳理五大方面11项工作清单，派出工作组赴台州、金华等重点区域实地督导。全省359家重点保工企业全部启动了应急预案，1362个乡镇街道均布设固定应急保工网点，实现城乡保工网络全覆盖。另外，当前全省生活必需品库存储备充裕，生鲜肉菜可以稳定供应5天以上，粮油储备足以保障15天消费需求，能够有效应对台风期间物资调配的需求。全省也同步启动了联保联供应急机制，备足跨区域应急调运货源，打通物资调配和配送全链条，确保极端天气下货源调得出、送得到、供得上。
3: 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白海豚。
2: 台风白海豚步步逼近，沿海各地正抓紧推进避险转移工作。马上来连线正在乐清市市民活动中心安置点的浙江之声记者何怡。何怡你好。
4: 红方好。
2: 先给我们来说一说目前乐清的现场情况，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实际影响明显吗？
4: 我现在就在乐清城中街道的市活动中心安置点，目前呢现场的风力不是很大，只是微风，但是降雨的强度呢是特别明显的。今天我们从杭州驱车一路赶来温州的路上，雨势呢是时晴时雨，一阵一阵的这个状态，但是每一轮的降雨呢都下得特别猛。我们的车雨刮器开到最大的档位，前方的这个行车的视野呢还是很模糊，要减速慢行。到达了乐清之后呢，我们也发现不少市民呢也提前的把车辆挪到了高架、高地等高处避险。乐清呢当地也发了通知，台风期间在路上停车呢是不超牌的。
2: 那你现在所在的这个安置点，人员安置和现场保障工作进展如何？都有哪些具体的防台举措呢？
4: 我所处的这个市民活动中心安置点呢，总面积有5000多平方米，最多呢可以容纳1000多人进行避险。本次呢主要是承接周边6个工地的570多名务工人员来进行避险。目前呢工友们正在陆续的登记入住，在排队领饭，整体的秩序呢是比较平稳的。在物资上呢是提前了4天的用量，备足了这个饮用水、干粮，还统一配备了这个行军床，无需呢工友自行的来准备请具。在管理上呢是依托这个工地班组的责任制来进行管理，从用工地的自有名单和安置点的这个登记表来进行双表核对，来确保这个转移呢是不落下任何一个人的。现场呢是设置了医疗室，提供测血压的服务、中暑等基础的服务，还有会理化的工友来主动担当志愿者进行免费服务。后续呢也会安排文娱活动来舒缓工友们的这个情绪。在防台的安全方面呢，我看到是场馆的这个玻璃门已经提前的打好了这个木板和堆放了沙袋，靠窗的区域呢也拉起了警戒线来防范这个玻璃碎裂伤人。街道的工作人员、医护和安保人员呢全部进行2班倒的24小时值守，和工友们来同吃同住，来进行随时的响应。整体的安置工作呢是稳妥有序的。红方。
2: 好，谢谢何怡。
0: 再来关注，在台州玉环大麦雨街道小麦雨村，一位卧床的百岁老人的转移安置成了村干部们转移工作的重中之重。详细情况连线浙江之声的记者王小亮，有请他为大家做一个介绍。小亮你好。
5: 王亮你好。台风天呢可以说人员安全转移永远是第一位的。在台州玉环大麦雨街道小麦雨村，那一位103岁的老人一直都是自己住在老房子里，有5个子女是轮流照顾。在上次八危期间呢，那街道和村干部是做了7个多小时的工作，才把老人成功转移到他的子女家中。这一次呢，吸取上一次教训和经验，那街道的干部还有村里的干部就提早做好准备，和村里的老人的儿子还有孙子提早做好沟通，要做好老人的思想工作。那可是即便如此啊，老人还是有很大的抵触情绪，尤其今天到现场去给老人做转移的时候，他还是有很大的抵触情绪的。不过好在的是，最后经过多方的沟通，老人是成功转移到子女的家中。其实我们注意到啊，当完成转移之后，那大麦雨街道副书记呢林美富也是告诉我们，总算是舒了最后一口气，因为目前为止是他们接到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完成转移的一位老人。那完成转移之后可以说是一块石头落地了。当然了，最后还是那句话啊，在一个转移过程当中的话在台风天来临的时候，转移人员永远是第一位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那最后也是提醒大家，台风天千万不要外出，要注意台风带来的可能的伤害。所以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小亮。
2: 在舟山岱山，当地联动舟山绿色石化基地多方力量，精准高效完成岛上近万名产业工人闭环转运安置工作，用

0: 细化服务，为一线务工者筑牢暖心防台屏障。来听舟山台和岱山台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位置呢，就是鱼山岛上浙石化消防支队的操场。在我身后呢，大批在岛的产业工人正有序列队分批登车，他们将被统一转运至我们岱山本岛的各个安置点。
2: 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产业工人数量多，人员集中，转移体量大。岱山县联动舟山绿色石化基地管委会，开启分批次、分片区、分单位的精细化转移工作。基地管委会党群工作部负责人于春说，
3: 就是自行转移下岛的呢，已经完成了全部的转移工作。基地千余名的党员全部下城一线开展这个安置转移的工作。
2: 记者注意到，在本次防台转移工作中，基地企业总结过往防台经验，持续优化应急处置体系。浙江鼎盛石化工程有限公司在上一轮台风巴威过后，依托鱼山马大数据，加快搭建了台风安置小程序，实现人员信息统计、安置分类、动态管控全方位升级。公司综合管理部副经理龚业说，
4: 我们这次员工的话统计出来一共是4940人，每个有鱼山马的员工，他可以在小程序里面填写个人的相关安置的信息，数据也更加的精准，也更加的便捷。
2: 精准高效的转运流程，全方位的后勤保障，人性化的服务举措，打消了一线务工人员的避险顾虑。工人温举说，
5: 我是北方人，没见过那么大的台风，感觉公司安排得很好，非常好，小程序填报的效率也非常高，非常便捷。
2: 工人张林波说，
6: 各个方面都做得挺好的，吃的住的待遇方面都很好，我们挺踏实。
7: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宁波、宁海、奉化等地也出现了短时强降雨。为了应对接下来可能出现的持续风雨影响，当地有序组织风险区域人员转移，加高加固干流沿线堤防，科学调控水库河网水位，筑牢防台安全屏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8: 8号上午，宁海县遭遇短时强降雨，局地最大小时雨强达到66毫米，当地气象台一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全县72条山区公交线路临时停运，并有序组织低洼风险区域人员转移。在清溪水库移民安置房工程项目草湖南地块，200多名建筑工人撤离临时工棚，转移到了宁海县第一职业中学临时安置点。工人福纯莲一边铺床一边说，
9: 这边安全一点，卫生也可以，大家可以聊聊天。
8: 施工单位负责人何海顺说，
10: 安置点我们项目部呢派了管理人员24小时值班的，这里的物资都已经集结准备好的，确保工友在这个安置点能够又安全又舒心。
8: 为了应对接下来可能出现的持续风雨影响，宁波水利部门已在江北区老外滩等多个易涝点位用铝合金挡板筑起一道金属防洪墙，这些挡板在接口处镶嵌了防水胶条，和传统的防汛沙袋相比，阻水能力更强，而且拆装方便，机动灵活，还能循环使用。甬江姚江堤防现场负责人陈勇说，这道防洪墙一直延伸到甬江宁波大学段，全长14.3公里。
11: 老外滩呢，位于宁波三江口，甬江、奉化江、姚江的交界处，经常遭受汛期和台风的影响。防洪挡板的作用呢，就是防御台风期间可能出现的江水倒灌的情况，拦住洪水。目前的安装防洪高度已经高达4.3米，根据设计的最高要求可以安装到4.6米。后续我们也会根据预警动态调整，适时的加高挡板。
8: 此外，宁波各地水库从7号就已开启泄洪预排。截至8号，全市34座大中型水库占控制比约为51%。宁波市奉化区河湖管理中心工作人员黄涛说，
12: 奉化区所有的重要闸门站也开启了预排预泄工作，包括我们的应急抢修人员也同步到位，保障在整个台风期将内河水位控制在警戒水位以下，保障我们沿江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台风白海豚逼近温州洞头区圆觉街道深门村，90后村书记曾维维正在经历他上任以来的第二场台风。上个月巴威来的时候，他手忙脚乱，什么都得临时问临时学，这次白海豚来，他多了几分镇定。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蹲点报道。
13: 阿婆在家里啊。
14: 曾维维推开78岁独居老人李春兰的家门，楼上的玻璃窗上米字胶带是上个月台风巴威来的时候贴的，一直没撕下来。他走上楼又转了一圈，伸手推了推顶楼阳台两扇简易门，门框有些松。上个月他和同事就爬窗进去绑过一回。
13: 这个门要固定一下，
15: 风太大的话会往里面吹， 它这个门不牢固。
16: 三叔是爬车进来的。
14: 他们熟练地将一根铁棍抵着地面，竖在门把手上，并用绳子捆绑固定。
16: 他如果是风一吹，吹过去，
17: 塞不进这里，卡住了，
16: 卡，对，
15: 这样就好了。
14: 曾维维扯了扯绑好的绳子，确认不会再松了，才直起身，从一旁的窗户爬了出去。
15: 主要是说他一个人住，怕他不安全，房子还是新房子的。
14: 从李春兰家出来，曾维维拐进村道深处，路边有栋老房子，外墙的砖露在外面，水泥抹了一半。门框上的漆已经褪得看不出颜色，这户人家是他最牵挂也是最头疼的。
15: 比较破，然后我们通知他转移到村里，他可能觉得条件有点不好，然后叫他去亲戚朋友家，他觉得可能觉得有点没面子啊什么的。
14: 上一次台风八威来时，曾维维第一次处理这种情况，去了四五趟，讲不通又去，还是讲不通，最后找了这户人家女儿打了电话回来劝，才总算松了口。
15: 像今天这样也是这种，看起来都是风平浪静，也没有雨，这大太阳叫人家转移，人家也是很不理解的。然后后来我们派出所的还有我们来了好几趟，就是连哄带骗把他哄到那个酒店里去。
14: 之后的一个月里，曾维维去他家住过几回，聊聊子女，聊聊家事，关系处得还不错。这次再上门，夫妻俩没再推，东西都提前收拾好了，放在门口等着车子来接。从村里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2: 7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
3: 台风白海豚预计将在浙闽沿海登陆，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避风防护措施。
2: 土耳其、巴基斯坦同沙特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5: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4: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6: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4: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7: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4: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8: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4: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9: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4: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 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10: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4: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7: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3: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1: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2: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

0: 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1: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2: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0: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依次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3: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机调整了夏日的主题这样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整个融入到了市集里面。
0: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4: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最新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高频景气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增速较上月加快 0.8 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8.5%， 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 3.1%， 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7: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6: 此外，数据还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 1.0%， 运行总体平稳。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0.7%， 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60%， 增速比六月提高 21.7 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8: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9: 打开全屋灯光，
10: 来了。
11: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0: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1: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2: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去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11: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 拓展出

0: 巨大产业空间。
1: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2: 喂，您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0: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3: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定一带沿海登陆。未来3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各地正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5: 今天上午10时，浙江省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6: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毛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5: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今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台州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高亮：
7: 我们利用无人机从500米的高空对锚地、航路、水工、风电等项目开展一架式巡航。
5: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浙江多地水库提前泄洪，腾出库容。中国铁路上海局宁波车务段发布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途经骁勇铁路的动32次、永津铁路的乘629次、杭深铁路的动3215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8: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为防止城市内涝，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奉贤区沿海5座水闸已于昨晚21时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9: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降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相当于18万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容量。
8: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10: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今天12时起，福建宁德霞浦县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霞浦县长春镇大金景区负责人李春生：
11: 我们通知了景区所有业态都做好的应库进库、应拆进拆的防台物资转移工作的动作，我们所有的人员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
12: 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3: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8号至10号将影响上海、浙江等地部分进出港航班。为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明确旅客在8月7号16点

0: 点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8月9号至10号的浙江省机场进出港航线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官网公告为准。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还发布出行提示，提醒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及时关注航班变动情况及短信通知，可登录官网、官方应用软件、微信服务号、小程序或致电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延误或取消，也可通过以上渠道免费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同时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三天，钱塘江、甬江、椒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九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
1: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7号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根据三方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此前消息，沙特和巴基斯坦已于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而此次土耳其的加入，标志着三方集体安全框架的正式确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普·达莱指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这一防务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5: 有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这项防务协议的建立，其一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变化，促使地区其他国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区域参与、区域政策，并寻求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其次是对美国安全担保的不信任，对许多地区参与者而言，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被视为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
4: 此次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后，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回应，表示上述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
1: 根据伊朗方面7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美官员透露，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此外，也门西部地区军事冲突升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 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

0: 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据美国方面7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另外，美国方面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据了解，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丹·凯恩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消息还提到，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另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豪亥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
1: 当地时间7号，意大利政府表示不会撤销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实施边境检查这一措施，相关安排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于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持续至9月7号。总台记者廖君华报道。
2: 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一日元约合 0.043 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1: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3: 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后遭遇两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黄天卓、季衍玲，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 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0: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2: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0: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
1: 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2: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0: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先请听内容提要。市政协常委会专题协商农文体旅融合发展，朱素芳出席并讲话。现场新闻，全民健身日，一起动起来。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市将有明显风雨天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南台记者朱亮亮报道。8月7号下午，市政协11届常委会第28次会议做好农文体旅融合推进文旅产业一体化发展专题协商会召开，市委书记朱素芳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强化系统理念，深挖资源禀赋，打造特色亮点，全力以赴重建江山旅游辉煌。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季根寿主持会议，副市长毛淑峰应邀参加。市政协副主席周立武、江英、毛慧清、何正芳、沈燕、刘芳华等参加。朱素芳表示，这次的专题协商会深入分析了当前我市文旅产业发展优势、问题所在，做到了亦正亦在关键处，建言建在需要时。他指出，江山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丰富独特的农业资源，深厚灿烂的文化资源，蓬勃发展的体育资源，推进文旅产业一体化发展是大势所趋，发展所需，民心所盼。朱素芳强调，要注重项目赋能，统筹抓好小而美、大好高项目建设，加快推动豆蔻年华、农耕乐园、环江郎山骑行步道、毛氏文化交流中心、蓝城春风江山、黑熊乐园等一批项目建成运营，更好地支撑文旅产业一体化发展。要积极策划活动，努力打造更多引爆点。要坚持文化铸魂，在业态打造中讲好文化故事，体现文化元素。要做好美食文章，立足乌骨鸡、黄金等本土优质特色农产品，更好地把乡土味道挖掘出来、包装出来、推广出去。要加强营销宣传，进一步打响江山城市品牌。要强化基础配套，进一步提升景区服务水平，全方位提升游客游玩体验。季根寿要求各位政协常委委员要深耕一线调研，持续输出高质量协商建言，激发委员情怀，全域宣传推介江山文旅，坚持久久为功，一以贯之，持续聚焦发力，推动农文体旅深度融合，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真正做大文旅经济，助推共同富裕。会上，毛淑峰做工作部署，何正芳做课题报告，四位政协委员分别做交流发言，相关部门进行现场回应。江南台记者方晶晶、毛军报道。8月8号上午，2026年衢州市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在我市西山健身公园举行，1000多名健身爱好者从全市各地汇聚于此。太极拳、健身舞蹈、健步走，大家以丰富多彩的运动形式尽情释放运动热情，感受健身的快乐。 上午7点，西山健身广场上伴随着舒缓的音乐，身穿统一服装的太极扇爱好者们身姿舒展沉稳，抬手转身开扇收扇一气呵成，刚柔并济的招式行云流水，一招一式尽显太极的从容气韵。江山市老年体育协会太极扇教练毛红妹
5: 今天带来了28式的杨氏太极扇，大家积极性都很高。太极扇就是说对我们老年人来说，强身健体，比如说肩周啊、肩周炎啊、颈椎病啊、头晕啊，或者腿没劲啊，都有很好的作用。
6: 紧跟着60名舞蹈爱好者带来活力四射的健身花腔表演，这套健身花腔兼顾观赏性与健身性，把传统戏曲技艺融入大众健身。江山市丽琴舞蹈团领队何小琴，
5: 我们是运用了我们传统的戏曲的道具花腔，通过这个道具呢，结合我们的体育健身的内容，让大家呢有不同的方式来体验。
6: 启动仪式后，800多名身穿统一服装的健步走队伍整装出发，沿着西山健身公园的步道稳步向前，用行走践行全民健身，尽享运动带来的快乐。市民宋建欢，
7: 感觉非常好，感觉到大家都对全民健身非常的热情，非常有活力。那这样子的活动呢，可以让大家积极的参与当中来，然后呢，锻炼身心，然后全民健康。
6: 市民周超仪，
8: 举办这种活动啊，可以锻炼我们的就是身心素质吧，可以在体育中获得快乐。
6: 为引导更多群众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我市大力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各类群众体育活动常态化开展，运动健身日渐成为市民生活新风尚。除今天的主会场启动仪式外，我市将以全民健身日为圆心，构建起国家、省、市、县、乡村5级联动的赛事矩阵，持续点燃城市运动激情，让健身融入日常，让健康成为风尚。江南台记者周超南、朱硕雷报道。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8月9号到12号我市有暴雨到大暴雨天气。8月7号，市应急管理局组织开展防台防汛专项安全检查。当天上午，检查人员先后前往水情复杂、在此前台风八威中受灾较为严重的张村乡龙头店村和唐园口乡青石村，对两地防台防汛工作进行检查。每到一处，检查人员都前往应急物资仓库，逐一检查3大件、4小件等设备的配备情况，并现场测试大型机械设备是否完好可用。张村乡武装部副部长、应急消防站站长吴伟军：
9: 那我们就是各个避灾安置点，全乡的所有避灾安置点都是开放的，就是也是备足了这个应急物资跟生活物资。
6: 期间，检查人员还将村级应急通信保障能力列为重点检查内容，各村干部现场进行实操演练，模拟常规通信中断的极端情况下，通过卫星电话与外界沟通联络。市应急管理局安全生产基础科科长于威威：
10: 从上午2个村的检查情况看，都还好，没有发现比较大的问题。跟需要急需整改的情况，还没有发现。
6: 接下来，市应急管理局将紧盯台风动态，常态化开展基层防台隐患排查督导，压实属地防汛责任，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江浙台记者毛林颖微波报道。

0: 月七号晚，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衢州赛区预选赛继续进行，江山队迎来预选赛阶段的收官之战。坐镇主场的江山队稳扎稳打，多点开花，最终以65-59战胜对手。此役过后，江山队以9-1的战绩强势晋级衢州赛区决赛。作为预选赛最后一战，双方开场即进入高强度对抗，拼抢十分激烈。开局阶段，两队手感均不理想，但常山队率先找到节奏，打出6-2的小高潮，先声夺人。江山队迅速调整，凭借多次抢断稳住局势。此后两队陷入拉锯，比分交替上升，江山队以18-19紧咬比分进入第二节。次节再战，双方进攻端依旧受阻，失误与抢断频频。上半场结束，双方战成34平，重回同一起跑线。一边再战，江山队经过中场调整后，跑动更加积极，越战越勇，投篮手感回暖，同时在篮板球和抢断上也占据上风。江山队以54-44领先10分进入末节。第四节，常山队并未放弃，奋力追分，一度将分差缩小到5分，但江山队此前积累的优势较为稳固，始终掌控局面，主场获胜。根据赛程，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 JBA 衢州赛区决赛将于8月11日打响，期待江山队在接下来的决赛中再接再厉，勇创佳绩。江城台记者毛梦瑶、朱硕雷报道。台风白海豚步步逼近，这两天我市各地抢抓风雨来临前的窗口期，全力开展农业抢收。眼下正是猕猴桃成熟时节，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深入全市各果园，指导农户加快猕猴桃抢收，尽量降低台风对农业生产的影响。8月8日上午，在唐源口乡的猕猴桃种植基地里，一颗颗成熟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果香四溢。果园里，农户们穿梭在猕猴桃林间，熟练地挑选采摘成熟度适宜的猕猴桃，全力抢抓台风来临前的黄金采收期。江山冰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沈少峰：
1: 我们今天组织了有20多人，早晨5点半就开始采摘。计划在上午采个20000多斤，争取就是在这一次台风前把最要紧的最成熟的果采点下来。
0: 沈少峰今年种植了300多亩猕猴桃，早熟品种翠香已经全部成熟，其他品种也陆续进入成熟期。沈少峰：
1: 我的基地现在是差不多50%成熟了。因为往年的许香现在还没成熟，今年可能是因为天气原因啊。翠香这段时间我有125亩，全部成熟了。
0: 沈少峰告诉记者，根据农业部门提供的预警信息，果园提早开始猕猴桃抢收，在保证猕猴桃品质的前提下，做到应采尽采，最大程度减少台风带来的经济损失。果园采收热火朝天，后方加工包装也是紧锣密鼓。选果车间伴随着选果机的高速运转，猕猴桃按照大小重量不同自动进入对应的跑道，再由工人装箱打包装货发车。沈少峰：
1: 昨天开始的，昨天发了2辆，就是20000斤，今天估计应该有今天差不多也20000斤，都预定好的。
0: 江城台记者戴奕晨、徐晨尔报道。8月8日上午，记者走访市气象台，了解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向我省沿海逼近，将给我市带来明显风雨天气，持续多日的高温也将得到有效缓解。台风白海豚于7月27日在国际日期变更线西侧远洋海域生成，属少见的超远距离远洋台风，生命史长，期间历经5次眼强致幻，强度多次起伏，巅峰时达到超强台风级。根据最新预报，白海豚台风大概率9日下午到10日早晨在浙江登陆，登陆后强度减弱。市气象台副台长周志荣：
2: 受其影响，预计8日下午至12日，江山将迎来明显风雨过程，主要降水时段为9到10日，主要落区在我市东南部山区，大部分地区有5到7级阵风，局部可达8到9级。同时，前期的高温天气也有所缓解，最高气温降至28到30摄氏度。
0: 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台风影响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我市东南部山区发生山体滑坡、山洪和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目前台风具体登陆地点和后期移动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市气象台将严密监测台风动态，滚动更新预报预警，坚决守好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这次江广新闻播送完了，编辑小静，播音红莹，感谢您的收听。
3: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4: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5: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6: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4: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4: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8: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是台风警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今天下午3点，中心位于江山东偏南方向约665公里的海面上，预计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并可能在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我市9号到12号有较明显的风雨过程。 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大到暴雨，夜里到后天阴有暴雨到大暴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到27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我们再来关注一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今天下午3点，中心位于江山东偏南方向约665公里的海面上，预计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并可能在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我市9号到12号有较明显的风雨过程。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大到暴雨，夜里到后天阴有暴雨到大暴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到27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播送完了。
4: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航，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航，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航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航，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航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2、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3、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 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

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清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2: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及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8月7号至9号，品城家电仓库搬迁扩容，全部库存清仓大甩卖，回馈新老客户。活动仅限3天，预购从速。朋友圈转发集赞100个，可到品城家电东岳路21号领取精美礼品一份。地址：城南虎山精品馆1楼，联系电话：159-0570-3767，移动短号654767。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5: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6: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 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7: 那妹到这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大了嘞，孟法无语个嘞，孟法无语个嘞。
8: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美女，大家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大嘞，房家不特些那美阿桑可以处理，大家对于的宣誓同时千万别没劲，上堂水管孔阿姨多钱收钱嘻嘻语，那么你理不得不管吃瓜盘挖鱼，不管给光斗抢题，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7: 我一天不发养个危险的嘞，
8: 不管哪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能听愿没多理，那么你老鬼老孟托拿没喜悦，上堂水课没开心，房地产等我个阿三阿四去上学，有时喊时够不得，阿哥都是哪喊官，托拿月圈的美女娱乐场馆老决议老地产没没喜，不论那美女娘个喜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搞了说丢人，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后悔的。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傻。强上强下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事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娇昂选漏决议，最后雪娇归二堂。
9: 老师同鸭欢迎你。
2: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10: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3: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王小兵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5次常务会议，江苏安徽两地毛氏宗亲举行赠谱晒谱活动，上虞镇村舞海选活动落幕。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浙枣226百亩示范方亩产达719.9公斤。最后是乡村采风，高校实践团来将探寻农文旅融合共富路径。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10: 三农资讯。
3: 7月30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5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防汛救灾、安全生产领域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审议相关议题。副市长庄家棒、江淑芬、黄毅、王展参加会议，市人大、市纪委、市监委等单位领导应邀参加。

0: 员，对发现的风险隐患实行清单化闭环管理，确保整治整改到位，同步提升干部群众风险意识和防灾避险能力。要全面压实责任链条，严格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要求，层层传导压力，切实夯实责任。各专安委要深入一线督导检查，推动各项部署要求落地见效。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强化业务指导和重大隐患通报，切实将监管责任贯穿业务工作全过程。各乡镇街道要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责任，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社会面上要加大防汛防台科普知识和安全生产典型案例的宣传力度、曝光力度，切实形成全社会共管共治的强大合力。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其他议题。
1: 7月29号上午，江苏省、安徽省毛氏家谱交流工作组的宗亲代表来到石门镇青样村，会同江山毛氏文化研究会及青样村毛氏宗亲代表共同开展赠谱晒谱活动。在青样毛氏组祠，江苏多地毛氏宗亲代表将牧羊毛氏族谱、宜兴郎轩毛氏族谱、南京六合为善堂毛氏族谱、邳州毛氏族谱郑重赠于青样毛氏组祠收藏。在随后的晒谱仪式上，江苏省、安徽省毛氏家谱交流工作组代表及青样毛氏宗亲代表将江苏宗亲代表捐赠的4套珍贵族谱，以及安徽省含山县青样含山环峰毛氏宗谱、江山青样毛氏族谱一一摆放至晒谱台，并展开晾晒。江苏省毛氏家谱交流工作组负责人毛文红：
2: 我们正能量地从事一个家谱交流活动，这个对家族文化的整理与研究，对家风传承，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传承，包括对下一代的培养和教育，各个方面都有重大意义。
1: 活动当天，江苏、安徽两地的毛氏宗亲还实地参观了青样祖祠、祖宅及古村落。大家在寻根问祖中追溯历史印记，在交流互动中增强毛氏文化交流。这个暑假，双塔街道乌木山社区爱心托班迎来一批五老志愿者。爱心托班暑期公益课堂手语特色课上，五老志愿者黄连水正带着孩子们练习听我说谢谢你手势舞。手语课刚结束，另一位五老志愿者柴慧昌走上讲台，他将自己珍藏的荣誉证书、党徽、奖章等物品一一陈列，讲述亲身经历的故事，串联起雷锋精神的内涵，为孩子们带来一堂生动的红色主题教育课。五老志愿者黄连水：
3: 我呢也是乌木山社区的居民呢，一直都是志愿者，在这边已经做了5年了，给小孩子多多的关爱，所以我是自愿来到这里来的。
1: 五老志愿者柴慧昌：
4: 通过法治教育、网吧监督和倡文宣传，尽力为孩子们营造一个干净健康的成长环境。那么只有社区有需要，孩子们有需求，我就会一直坚持下去。
0: 7月24号晚，去乡村舞动乡村2026年上虞镇全民海选活动在上虞镇望江社区全民健身广场举行。全镇15个村社的舞蹈队伍同台竞技，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乡村文化盛宴。18:30，比赛在余杭村带来的舞蹈《爱我中华》中拉开帷幕，表演者踏着激昂的节拍，以饱满的热情点燃了全场气氛。随后各支队伍依次上阵，各展风采。方家村的《烟雨唱扬州》舞步温婉柔美，表演者手持油纸伞，在轻盈旋转间勾勒出诗意盎然的江南画卷。木车村与江村村联合队伍演绎的《万江》队形整齐，动作舒展，表演者用充满感情的舞蹈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赢得了现场阵阵掌声。比赛间隙，主办方设置了塘岭西瓜特色互动游戏，蒙眼喂瓜、瓜种猜猜乐、吃西瓜大赛依次展开，台下村民踊跃举手参与，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村民张青：
5: 我觉得这些活动都蛮好玩的，希望这种活动可以多一些。
0: 经过评委的现场打分评比，望江社区凭借望江获得1等奖， 木车村江村村联合队、上虞村获得

0: 二等奖，方家村、唐岭二村、伊都江村获得三等奖。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浙枣226百亩示范方亩产达719.9公斤。
1: 聚焦三农。
0: 近日，经省农业科学院作物与核技术利用研究所申请，省农业农村厅组织相关专家对青湖街道和睦村的常规早先稻品种浙枣226百亩示范方进行测产验收。经现场尸骨称重、面积丈量、水分测定、扣除杂质核定，浙枣226百亩示范方实测平均亩产达719.9公斤。验收现场，成片的水稻颜色黄亮，长势喜人。专家组走进田间，随机选取3块面积各达1亩以上的样本田，采用实割实测方式，由收割机现场作业，对收割面积进行现场测量。经对尸骨现场称重、稻谷含水量检测等流程，核定百亩方平均亩产。专家组一致认为，浙枣226百亩示范方水稻长势均衡，穗粒结构理想，结实率较高，品种丰产性良好。江山市丰田家庭农场负责人陈燕福：
2: 今年我种的浙枣226是115亩，选稻量呢控制在16公斤左右。那么这个品种呢就产量就高起来了，那么能够达到我们的预期的目标。
0: 据介绍，浙枣226是由浙江省农业科学院作物与核技术利用研究所选育的中迟熟常规早先稻新品种。2024年，浙江郎丰种业公司与省农科院作科所签订品种引进协议，该品种由浙江省农科院授权浙江郎丰种业有限公司独家开发经营。浙枣226早先稻新品种发明人、浙江省农科院副研究员于法明：
3: 这个品种呢，产量高、穗型大，而且最主要这个优势啊，就是抗倒性比较强。
0: 江山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龚俊：
4: 整体表现也非常不错，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品种也值得我会推广。我们明年的话，可能还是计划在一些我们示范田块的话继续种植。通过几年的种植的话，了解它的一个品种的一个稳定性一个情况，然后再作为我们后续一个推广的一个依据。
1: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5: 有听众朋友问，异地搬迁过程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的农户，其安置资金怎么来拨付的呢？
0: 这个问题，据我们向扶贫办相关工作人员咨询啊，异地搬迁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后，安置资金的拨付要经过这么一些程序。
5: 首先，农户在安置后3个月内必须拆除原居住地房屋，然后由搬迁地乡镇进行验收，并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老屋拆除验收单，附农户房屋不动产权证、拆前拆后的照片，上交江山市扶贫办，由江山市扶贫办核定补助金额发给安置地乡镇，由安置地乡镇通知农户缴纳宅基地款房款，缴款的同时抵扣宅基地款房款。在这当中，农户还需要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财政补助资金报账审批表，附农户抵扣款清单，最后由安置地乡镇将抵扣的农户补助款上报扶贫办审核，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
0: 资金的拨付需要严格的审核和一定的时间，希望异地搬迁的农民朋友们啊，主动对接相关政策，严格按规定程序办事，早日享受到相应的权益。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高校实践团来将探寻农文旅融和共富路径。
1: 乡村采风，
5: 7月26号，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和中南大学等重点高校的40余名学子组成暑期实践调研团，走进我市石门镇，围绕农文旅融合发展开展专题调研。首站江郎山，学子们穿行一线田、侠客亭等景点，近距离感受丹霞地貌的独特生态价值。青样村的组团式开发让实践团印象深刻。 毛氏祖祠、毛泽东陈列馆、毛子水故居连片布局，深挖宗族文脉与红色文化，以文化 IP 激活乡村旅游。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则展示了另一种路径，古法榨油工坊、窑烤小屋、田园小火车等项目将闲置农田弹簧为互动式农事体验场景，破解了乡村旅游同质化难题，被学子们视为农文旅融合的创新样板。北京大学实践团领队郑玉：
6: 豆蔻年华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创新式的将农文旅相结合的一个新范式，这样的创新模式比较适合我们年轻人的一些喜好和娱乐方式。
5: 中南大学实践团领队刘正川：
7: 我发现最非常特色一点就是在于他把那个毛氏祖祠以及名人故居以及红色展馆一起结合在一起，这个整合历史资源就是的方式非常有具有特色，然后非常有借鉴意义，也是让人印象深刻。
5: 一天的调研下来，从江郎山的丹霞地貌到青酿村的毛氏文脉，再到豆蔻年华的农事体验，江山将山水人文田园串珠成链的连片发展模式，让学子们在实地走访中深受启发。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8: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9: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0: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1: 哦，为什么呀？”“
10: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9: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1: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4: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15: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16: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5: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16: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5: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16: 江郎山下黄秋葵。
15: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17: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及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8月7号至9号，品城家电仓库搬迁扩容，全部库存清仓大甩卖，回馈新老客户。活动仅限3天，预购从速。朋友圈转发集赞100个，可到品城家电东岳路21号领取精美礼品一份。地址：城南虎山精品馆1楼，联系电话：15905703767，移动短号654767。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及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8月7号至9号，品城家电仓库搬迁扩容，全部库存清仓大甩卖，回馈新老客户。活动仅限3天，预购从速。朋友圈转发集赞100个，可到品城家电东岳路21号领取精美礼品一份。地址：城南虎山精品馆1楼，联系电话：15905703767，移动短号654767。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乱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漏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乐接楼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楼下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怪天楼塌，这月电瓶上零钱，母白母金落了头，扣车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少怪，从车子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猛缺，富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漏过了，是过不犯漏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4: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每天上班或者是回家，公交、地铁或者是私家车，总是要耗费我们或多或少的时间。如果遇上塞车，一两个小时大概对现代都市来讲都是跑不掉的。在百无聊赖的时间里，你可以思考人生，想想晚餐吃什么，也可以选择听歌，这一切并不冲突。所以我常想，在路上那个属于你的时间，在不得不被停止下来的那段时光里，你会爱听什么样的歌，你又会想什么呢？最近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上看到不同朋友们关于这段时间的留言，所以就想在节目里跟你分享这个话题。有位署名罗的朋友说，那天在下班路上听到你的节目，说的是阿桑，让我想起来我第一次听阿桑的歌是读初中的时候，有一个跟我同岁的女孩，我们在网上聊了起来，有一天她推荐我听一直很安静那首歌，然后我就把阿桑的每首歌都听了一遍，随着时光流逝，跟那个女生的联系完全都没有了，我们甚至从来没有见过，但每次听到那首一直很安静，都会回忆起那段时光。
6: 当你说你要离开一些时候，

丽苏经理说，好久没有过来了，最近生活里发生了一点点变化，有个人悄然走进我平淡的生活，不像是爱情，但知道也不是友情，会有一些全新的触动，是跟这个人相处时候的踏实，没有心跳加速，没有脸红羞涩，很安心，这会是恋爱吗？不是吗？会是吗？心情复杂的时候，谢谢你愿意把这个小小的变化在佳人鱼的节目当中和更多人分享，像个老朋友。我推荐你听一首歌吧，无论是下班途中还是一个人胡思乱想的时候，这首歌有点意思，它其实是首老歌，叫做《听海》。不过我们今天要听到的是以模特身份广为人知的杜鹃，她换了完全不同的一个风格来演唱，所以有了这个版本的《听海》。

0: 女人很软，世界很硬，只有抱紧自己才能长出一副壳。这世界像片海，看不到尽头。
1: 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

0: 潮起潮落，海里的水滴和沙粒一样多，从柔软中汲取柔软，向坚硬学习坚硬，这是我需要的矛盾。一边幻想会被世界温柔相待，一边承认柔软才能分泌出勇气。包容那些坚硬的沙粒，那些隐秘的伤害，令他们成为自己真实的一部分，直到时间将他们孕育成珍珠。
1: 署名我没资格说爱你的朋友，那天在节目里听你说到父亲，想起了阎维文的那首母亲。二十多年来都和家人聚少离多，一年到头也没几天能和他们在一起。今年我终于把母亲接来和我一起住，虽然不见得天天见面，但比以前要好，最起码常常想回去就可以回去见一面。虽然母亲年纪不大，但在我看来她也已经辛苦了大半辈子。每天听节目的时候，听到那些爱情故事，都觉得好想要有一个美好的爱情，跟自己相爱的人一起做早餐，一起上下班，休息的时候可以一起去逛街，而不像现在每次出去都是一个人看着别人相聚的身影。这个城市里一定有不同的人停留在生活不同的阶段里，无论是羡慕他人还是安守自己的本分，最好的状态在于每个阶段的生活角色你都胜任并且享受。像下次收到你留言的时候，你向往的生活已经到来。上班途中或者是回家路上，有那段独属于你的时间，你喜欢听什么样的歌呢？

0: 双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每天上班或回家，公交、地铁或者是私家车，总有一段时间是要堵在路上的。低头族的时代，每个人好像戴上耳塞就拥有了一个自己的小小世界跟宇宙，不受他人打扰。所以我特别好奇，在这段属于你的时间里，你耳机里听的到底是什么样的音乐，会和此时此刻的心情匹配呢？也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小豆芽说，我在路上听彭羚和黄耀明的漩涡，别看我在地铁里好像十分的冷静，事实上脑子里想的可多了，不过听音乐的时候太过投入，一不留神就会坐过站，这种事儿我会告诉你吗？人的思维还真是这个世界上最自由的所在，你听到的表达不见得是全部真实的，而你想要抵达跟环游的那个世界，也许对方心灵跟思维的大门从来就没有对你开放过。所以有时候看看他的歌单，反而知道在同一个时空里他究竟在想什么。

324说，每天上下班坐公车会听林俊杰的歌，只要是他的歌都喜欢，每天听他的歌是我必不可少的生活部分。和324有共同爱好他真不只是一位。李欣说，林俊杰的豆浆油条，每次早餐时间上班路上都会听这首歌，哪怕手里拿的不是豆浆油条。林俊杰在他说那张概念专辑当中，把他给很多女歌手写的歌重新拿回来自己唱，你会意外的发现，那些流传开来的好歌好多真的是来自于他自己，甚至超过了他的代表作。这首歌也是其中的一首，叫做《心墙》。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4: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是台风警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今天下午3点，中心位于江山东偏南方向约665公里的海面上，预计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并可能在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我市9号到12号有较明显的风雨过程。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大到暴雨，夜里到后天阴有暴雨到大暴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到27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我们再来关注一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今天下午3点，中心位于江山东偏南方向约665公里的海面上，预计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并可能在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我市9号到12号有较明显的风雨过程。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大到暴雨，夜里到后天阴有暴雨到大暴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到27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播送完了。
1: 港台
5: 现在是20点30分，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6: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6: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6: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及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8月7号至9号，品城家电仓库搬迁扩容，全部库存清仓大甩卖，回馈新老客户。活动仅限3天，预购从速。朋友圈转发集赞100个，可到品城家电东岳路21号领取精美礼品一份。地址：城南虎山精品馆1楼。联系电话：159-0570-3767，移动短号654767。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你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7: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8: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9: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10: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11: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12: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一对一全程看护。
11: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13: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10: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11: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静静等待救援。
10: 救命！
8: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5: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14: 我们看到新人笑，我们听到旧人哭，时间的表情比你想象的丰富，生活如此无常，回忆怎能不尽情。这里是励志的不老歌，我是郝云。

只要你听英文歌，或者再说大一点，只要你听歌就一定听过他们的歌。他们是 The Eagles 老鹰乐队，像他们的加州旅馆，还有 Take It Easy、 Desperado 等歌曲都是唱响全世界的名曲。但是今天播的不是在70年代那些最经典的歌曲，而他们在复合之后的一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 Do Something。 这张专辑是在07年发表的 Long Road Out of Eden。他们在79年发了 The Long Run 之后就解散，相隔28年再次发了新的专辑，听的时候感觉又亲切又有点点陌生，毕竟已经28年没有再以 Eagles 的名义发专辑了。在发完这张专辑之后几年时间，他们就开始全球的巡演，也到过中国，有幸在现场听过 The Eagles。其实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能够在现场聆听像 The Eagles、 还有 Bob Dylan、 Elton John 这样的大师级的歌手或者乐队，但是现在也可以说这是一个挺好的现象哈，有这么多大牌他们可以得到这个许可，而且我们有幸能够拿到邀请到现场去聆听甚至采访。 Eagles 老鹰，这也是一个以动物的名字作为乐团名字的乐队。刚才听了鳗鱼 Eels， 然后听了老鹰 Eagles，

也许在你以前的印象当中觉得乡村音乐是有点，说直接点就是有点土的感觉，是美国西部那种尘土飞扬的风格，可是听 Dixie Chicks 南方小街的时候，你发现这不仅不土，还挺洋气的，挺高端的，甚至会有一些性感。他们是来自于美国德州的一支乐队，知名度很高，也是美国史上最卖座的组合。在2007年的格莱美当中，南方小鸡囊括了年度最佳单曲奖、乡村音乐组合奖、年度最佳唱片、年度最佳专辑、最佳乡村专辑五项重要大奖，成为第49届格莱美奖最大的赢家。他们的知名度很高，他们的地位挺高的，但是说实话，在下一直不是太喜欢他们主唱的声音。这也是一支以动物的名字作为乐团名字的乐队 Dixie Chicks 南方小鸡。以动物的名字命名的乐队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 The Beatles， 其实也是呀，不管是叫甲壳虫还是屎壳郎，那都是动物呀。还有刚才说到的凤凰传奇，虽然说凤凰是我们没见过的动物，但人家也是动物呀，有很多很多。但这半小时的这五首歌曲都是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刚才是美国，现在这一组人马他们的来路非常复杂。Lady and Bird 这首歌叫做 Walk Real Slow， 我是李芝，谢谢你在听我。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三章最后风暴。连日劳碌奔波，苏秦倒头睡了过去。朦胧之中，帐外马蹄声急，一个熟悉的声音已在耳边。翻身坐起一看，景烟风尘仆仆地站在榻前。兄弟，你可回来了。苏秦惊喜过望，拿过帐钩上的酒袋塞进景烟手中。景烟嘿嘿笑了，还是大哥好，没忘兄弟这毛病。说着拔开木塞，咕咚咚将一袋米酒饮了大半，拭去嘴角酒汁笑道，我在燕国听说大哥做了丞相，只可惜没长翅膀飞不过来。苏秦将经烟按到榻上坐下，连忙问道，先说说燕国如何了，他还在吗？大哥不能着急，两件事都有纠葛，须听我一宗一宗说来。经烟喘息了一阵，慢慢说了起来，虽然插前错后的有些凌乱，苏秦已经听得明白。原来苏秦入齐后冷清无事，对燕国消息也无从得知，既担心苏代跟着此之越陷越深，更对燕姬的处境感到忧虑，便派经烟返回了燕国，要他见机行事。经烟回到蓟城，先去见了苏代。苏代开口便问，二哥在齐国如何？经烟按照苏秦叮嘱说了一番诸般都好的状况。苏代半信半疑，说燕国已经大事抵定，子之做了相国，不日要全权摄政，目下急需苏秦回燕共图大计。言下之意，要经烟立即再回齐国，催促苏秦回来。经烟心中有数，便说回家看望父母一趟，再去齐国。次日经烟没有在蓟城停留，飞马去了燕山天泉谷，按苏秦所画图形寻觅燕姬。谁知一连三日蛛丝马迹皆无，苏秦所说的那些山洞都空荡荡，亦无常物，仿佛从来没有人住过一般。寻思无计，经烟只好再回到蓟城找苏代。苏代说燕姬失踪好久了，他两次秘密寻访都没有见到，后来也忙得没有时间去了。经烟忙问原因，苏代说他不知道，揣测起来总是与王室藏宝有关了。无奈之下，经烟找了在王宫做护卫的一个将军，说想在王宫做几日护卫。将军叫士贝，是当年军中老友，虽然觉得蹊跷，却也没有多问便答应了。将军士贝只告诉他，王宫近年怪事多，莫得大惊小怪惹祸。经烟自是慨然允诺，选了在王宫巡查的游击头目来做。经烟原本就做过王宫甲士，对宫中情形不算生疏，做了游击巡查自是不会出无端纰漏。然则一连半个月，王宫中都是白日冷冷清清，晚间死气沉沉，找不出些微消息。经烟有韧劲儿，非但没有离开，反而又专门选了后半夜巡查。他从少年时候听族老们说财宝古惊奇，便有了一个顽固的想法，大凡财宝秘事都是更深人静时的故事。一日夜里，经烟终于有了一丝惊喜，往昔后半夜总是黑沉沉的庭院里，却有一处隐隐闪烁的亮光。从方位看，这亮光在池边树林之内，经烟知道那地方只有一座萧县的茅亭，当年燕文公便在那座茅亭里第一次召见了苏秦，后来燕翼王夏日也常在这里宵夜，新王即位后子之当政，这里便荒凉起来了。如此夜半时分，谁能在这里消闲？经烟叫随行的十名军士原地守候，一个人悄悄走进了树林，仔细一看，发现一棵棵大树后都有一个黑色的长毛影子，自己根本不可能穿过树林，更别说走进茅亭。憋了一阵子，经烟猛然想起护卫苏秦求渡渭水后，自己拜了个楚国渔民子弟为师，水性
已经大涨。经烟脱了衣甲，从岸边苇草中悄悄地潜进了池水。片刻之后，悄无声息地到了茅亭岸边，伸头从苇草缝隙中望去，经烟大吃一惊。茅亭中，两男一女三个人，其中一个竟然是他的老友，将军士辈，其余两人背对池水，听声音都很年轻，他却不识。只听那个年轻的男生说：“既然心痛，这便是一桩大业，聚众似乎不难，最缺的是金钱了。”那个女生说：“钱财倒是有一大坨，只是此人难找。”男生急迫问：“一大坨在哪里？”女生道：“在燕山几个无名洞窟，坨在那个人手里。”男生追问：“那个人是谁？在哪里？”女生道：“文公国后，在燕山隐居。”男生道：“既在燕山，如何找他不到？”女生道：“她可不是寻常女人，我已经找了多次，所有的山洞都找遍了，没有踪迹。”男子长长的叹了一声：“莫非天意，燕国当灭也？”一时沉默了。将军士辈却突然道：“我有一法，但却涉及先君恭维，不知当说不当说。”男子道：“兴旺大业，有何忌讳？但说无妨。”将军士辈道：“传闻国后与武安君赌后，若能得武安君相助，请他出山，定然不差。”男子沉吟道：“武安君与那厮交易深厚，如何能助我？”女生道：“倒是未必，武安君胸怀正大，与奸佞绝非一党，只是要找到武安君去难，机密大事，没个合适人选。”将军士辈笑道：“也是天意，目下正好有一人，武安君的义弟。”啊！男女不约而同的惊叹。经烟叱咤莫名，连忙游出水池上岸，估摸是被天亮后肯定来找自己，怕难以脱身，给士辈留下一书，趁着天色未明，便出了蓟城。

0: 本想立即来齐国报讯，但青烟多了一个心思，怕烟姬被他们先找到，又去了岩神搜寻。青烟重新走遍了每个山洞，在每个洞中反复查勘，终于在马厩洞中的马槽下面发现了一个羊皮纸袋。大哥，你看这个物事。苏锦连忙拆开，里面是一副白卷，上面两行大字：国将不国，私人无忧，难寻难觅，不请自盗。卷袖中透着刚健的字迹，是那般的熟悉亲切。苏秦怅然叹息了一声，久久无话。看来燕国王室又有了一支新的秘密力量，似乎还是苏秦不熟悉的神秘人物。那个女子，苏秦揣测极有可能是燕翼王的王后玉阳公主，可是那个主导大业的男子何人，苏秦想不出来路。燕王季快的儿子才十五六岁，难道会是这个少年？假如不是他，王室中还能有何等人物？这样的大业没有王室人物主导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样的一支力量聚在一起，还能做何等大业？自然是要从子之手中夺回王室的权力，恢复燕国的季氏社稷了。他们要找自己，还要通过自己再找出燕姬，如此一来，他与燕姬都要被卷进这个漩涡了。燕姬对燕国的事历来有定见，可偏偏难觅踪迹，若那人秘密派人找来齐国，自己该如何应对？在燕国大政上，苏秦觉得自己第一次陷入了无所适从的茫然，说到底还是对子之的新政心中无数。子之若真是个身不害般的铁血变法人物，苏秦宁肯负了燕国王室，也会支持子之。可偏偏子之的国事举动，总叫苏秦觉得一股浓烈的异味，说他是奸佞野心，也不全像，连苏代都那么拥戴他，你能说子之没有过人之处？一边衰朽老旧，一边生猛无度，何以燕国就涌现不出一股堂堂正正的新生势力？燕国的事在头疼，苏秦也不能误了齐国的变法大事，只有忙碌起来。封地收缴完毕，已经是黄叶萧疏了，秋霜来临之时，元老贵胄们衰草般蔫了下去。也是苏秦法令有度，并没有将元老贵胄们的封地剥夺净尽，总是或多或少地酌情保留了三五里。如此一来，齐国贵族的封地统共只剩下不到一百里，说起来还没有一个县大，这在天下七大战国中几乎与秦国一般，成为封地最少的大国了。封地藩篱一打碎，苏秦立即重新规划整区。根据齐国传统与实际情势，苏秦取消了一城两种政区，齐国归并为七十三县，原来的城一律变为县的治所，也就是县城。后来乐毅破齐，连下七十余城，便是这时定下的县城。如此一来，政区大大简化，少去了邑城县三政并立时的许多累赘纠葛。政区一划定，苏秦立即对七十三县的县令做了一番大调整，一是查办了一批贪吏，撤销了一批庸吏；二是裁汰县府冗员，明定每县只需有十六名属员；三是县令异地任职，将乡土县令一律调换到他县；四是从稷下学宫遴选了二十名务实正干的学子，补齐了县令缺额。这两大步走完，又到了来年夏日，从这时开始，苏秦的丞相府开始连续颁布法令，每月三法，一直颁布了四个月，十二道法令才全部颁行全国。苏秦的变法自觉地仿效了秦国的商鞅变法，虽然没有商鞅法令那般冷峻，那般完整，但诸如奖励耕战、废除世系、 废除奴隶，耕者有田，大开民市，训练新军，统一政令等主要法令，都是齐备了的。臣之变法，当用10年之期，三波完成。此为第一波，确立筋骨，后当徐徐图之。苏瑾对齐宣王这样说了齐国变法的总谋划。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13章，最后风暴之6，冰雪明心，终南阙。冬月初，第一场大雪纷纷扬扬地覆盖了临淄，郊野雪雾茫茫，一辆淄车正从北方的雪原上驶来，连连车声消解在无边无际的雪的帷幕里，如同白色海洋中一只乌篷小舟，悠悠荡荡。淄车很小，篷布很厚实，一匹已经看不清颜色的马拉得很是轻松，从容走马，拉着一辆空车一般。最奇怪的是，这辆小小淄车没有御手，也听不见车中人的呼喝，似乎信马由缰地在雪原上游荡。可是不知不觉之中，临淄城高大的箭楼隐隐绰绰地显现了出来，那匹从容碎步的走马停了下来，努力地昂头嘶鸣了一声，前蹄不断地在雪地上跑了起来。良久，淄车中传来一阵模糊的呻吟，御马又是一声嘶鸣，展开四蹄向着茫茫雪雾中的箭楼奔驰而去，小小淄车变成了飞速滑行的雪橇。如此大雪，行人几乎绝迹，临淄城门虽然洞开着，城门口却看不见一个甲士。快马淄车飞来，径直冲向城门，突闻一声大喝，一个雪人咔咔走来，拦在了当道。斗去积雪，却是一个长矛在手的武士。原来城门两侧的两排雪树，竟是被大雪覆盖了的守门兵士。淄车御马灵敏异常，见武士当道，立即止步，四蹄笔直撑住，将淄车稳稳地停了下来。齐国新法，查验通文照身。长矛甲士口中的热气，随着齐人咬字极重的吼声一起喷了出来。御马一声嘶鸣，黑色车帘中伸出了一方摇摇晃晃的木牌。甲士一看，高声喊道：“禀报千长，我不识字。”雪树中咔咔又走出一尊雪人，抖落积雪，是一个带箭头目。他走过来一看木牌，惊讶地凑近了车辕，要掀开车帘。突然，厚厚的锦帘中倏地伸出了一口雪亮的长剑。带箭头目惊讶跳开，高声命令：“十人出列，随我押送淄车进城。”10名甲士左右夹住了淄车，头目前行牵马，在大雪纷飞中缓缓进了临淄，拐得几条长街，来到了丞相府门前。头目上前对守门领班说了几句，领班匆忙走了进去。片刻之后，经烟大步流星地赶了出来，绕着淄车转了一圈，从怀中掏出一个叮当作响的小皮带，对城门头目道：“多谢县长了，天冷，几个钱给兄弟们买酒。”头目一声道谢，高兴地带着甲士们去了。经烟回身走到淄车前，拱手道：“在下经烟，赶请贵客进府。”说罢牵了御马，从旁边的车马门径直进了丞相府。苏秦从王宫回来时，天虽然一片雪亮，实则已是暮色时分，书房里已经掌灯了。苏秦没有先到厅中用饭，而是进了书房。他要立即替秦王修一封紧急国书，可刚刚提笔，景琰匆匆走了进来道：“大哥， 瑞雪大吉，你猜谁来了？苏秦看看青烟神秘兮兮的模样，不禁笑道：“孟尝君吗？有酒就是大吉。”诧异诧异。青烟私问一句，自己倒先笑了。先别说，你随我来。不由分说，夺过笔撂下，拉起苏秦便走。来到苏秦起居的小庭院，但见院中席棚下停着一辆小小资车。苏秦眼中陡然一亮，大步走近，见了炉红亮的寝室中，纱帐低垂，帐中影影绰绰显出一个绿衣女子的身形，弥漫出淡淡的草药味儿与一股熟悉的异香。燕姬，苏秦惊喜地叫了一声，冲上去撩开了帐幔，却木木呆呆地说不出话来了。卧榻之上，燕姬面色苍白，双目紧闭，额头上胳膊上都裹着渗血的白布，双脚也包裹着厚厚的丝棉套。苏秦一阵惶急，转身到厅中急问：“青烟，这是如何事来？大哥莫慌。”青烟低声道：“他来是一辆资车，浑身带着刀伤，冻得冰块也是，已经不能说话。我方才找太医来看过，刀伤不再要害，冻伤也已经冷敷回暖。太医说，人可能要昏睡两三日，只能喂米汤汁，他会每日来酌情换药。大哥，燕姬不会有事。”苏秦急迫道：“青烟，你去给长叔说，立即将我的书房搬到这个外厅来，我就在这里守着他。”青烟劝道：“大哥，我已经派好了两个侍女，累倒了你就全乱了。”苏秦断然道：“我没事，不要侍女，你去办，我在这里等着。”
1: 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0: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3: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5: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三章最后风暴。景琰默默去了，片刻之后，长叔领着几个属吏将处置公文的日常器具搬了过来，将外厅布置成一个简单书房。苏秦看了看昏睡不醒的燕姬，一阵怅然，百感交集，涌出了一筐泪水，叹息良久，坐下来起草那封紧急国书。日前大权在握的燕相子之向齐国派了特使，请求来春在大河入海地与齐王会盟，缔结燕齐修好盟约。苏秦是邦交大师，齐宣王不知如何应对，自然要找苏秦商议。苏秦一眼看出这是子之的一个试探，一旦齐国与子之会盟修好，便意味着齐国默许了子之在燕国掌权。从战国形成的势力圈看，燕国历来依靠齐国解决棘手事端，隐隐然是齐国的势力范围。子之有苏代谋划，自然明白此中奥妙，便以摄政相国的名义向齐王动议结盟。齐国若答应，便是承认了子之权力，

可能立即动手，废除燕王而自立。若被拒绝，则是与燕国结仇，却并不影响此之摄政。齐王的难处正在这里，承认此之吧，怕这个生猛人物将来反倒成为齐国的后患；不承认此之吧，似乎又没有理由。他是燕王册封的摄政相国，一切都是代燕王行事，又如何拒绝？于是这封国书自然的要苏秦这个邦交大师来起草了。虽然还牵挂着秦世忠的燕姬，但苏秦毕竟很有定力，一旦在书案前坐定，片刻间拟就了这封国书。大燕相国子之，其燕结好，实属我愿。然燕翼王在位时，齐国与燕国已经订立友盟邦约，多年以来两国罢兵，边境安宁，重新订立反噬天下以两国嫌隙，天辟疆之意元盟可以，无需天意蛇足。齐王九年冬。写罢斟酌一番，苏秦觉得这是目下能够做到的最好转还，既能稳住子之，又不公然承认子之的王权，尚算满意。看着羊皮纸上的墨迹晾干，苏秦换来职业书吏拿去誊抄刻简，天一亮送进王宫。书吏走后，苏秦立即起身走进寝室，见燕姬依然在灯下昏睡，不禁仔细打量起她的伤口。额头白布虽然渗出了一片血迹，但周围鬓发之际依旧是那样光洁，并没有青肿，伤势当不是很重，可能不会是刀剑之伤，而很可能是擦破的皮肉之伤。左胳膊包扎的白布隆起了一个大包，渗出的字印似乎也没有血色，而是淡淡的黄色。这个伤口很可能是刀剑创伤，并且已经肿胀化脓了。右边膝盖包扎的白布里衬着一层厚厚的丝棉絮，棉絮外是固定了两个甲板，看来这里是骨伤了。两只脚则套在宽松硕大轻软的厚棉靴里，太医还给脚下专门摆了一个小小的了炉，炉中木炭火不猛不弱，脚边正是一片湿热。再看寝室，苏秦发现竟有六个大了炉在墙边围成了一圈，木炭火烧得红亮亮的，却没有一点呛人的气息，暖烘烘的一片干爽。看来太医秦烟与两名侍女真是费了一番心思。一番打量，苏秦不禁感慨中来，跪坐在燕姬身边默默流泪。一阵伤感，轻轻抱起燕姬的双脚，脱去那双硕大的棉靴，将那双光脚放进了自己胸前，立刻一股森森冰冷流遍了他的全身，仿佛胸前贴上了一块大冰。苏秦一个机灵，却更加紧紧地围住了那双冰冷青红的赤脚。苏秦曾经在冰天雪地的茅屋里度过了三个寒冬，可也从来没有冻伤到如此程度。一个生于长于天子王城，身为一国王后的燕姬，冻伤若此，竟然还能找到临淄，期间所受的惊险坎坷定然是难以想象的。茫茫大雪之中，天渐渐亮了，苏秦紧紧抱着燕姬一双冰冷的赤脚昏昏睡去了。直到金烟领着太医走进了寝室，苏秦还没有醒来。白发苍苍的老太医看着抱足而眠的丞相苏秦，一双老眼湿润了。老人对金烟摇摇手，轻步到了外厅，低声道：吩咐厨下炖一鼎麋鹿汤，那女子致寒，丞相要热补。金烟匆匆去了。

老太医坐在外厅，徒子唏嘘不已。苏秦醒了过来，听见外厅人声，将烟机双脚套上棉靴，自己整好衣服走了出来。见是太医，苏秦忙问烟机伤势究竟如何。老太医唏嘘道：此女不打紧，只是复原慢一些，后来至多是腿脚有些不灵便。苏秦急迫道：腿脚不灵便，是冻伤还是骨伤刀伤？老太医道：骨伤刀伤好治，这寒气入骨日久，只怕难以驱赶静尽。苏秦愣怔一阵道：医家驱寒之法甚多，前辈当真没有办法？老太医沉吟良久，叹息一声道：办法倒是有一个，只是常人难为也。苏秦忙道：前辈只说是何良方？老太医道：老朽辽东人士，辽东猎户遇冻僵亲人，常以赤身热体喂之33夜，可驱赶冻伤者体内饥寒，然则此法对热身者危害过甚，止寒必伤其身，其后热补虽能稍减，却不能除根，常治虚劳之症，常人何能为之？苏秦心中明白，也不多说，只看着老太医给烟机诊脉开方，查验伤口。末了，老太医说3日后再来换药，唏嘘着走了。老太医一走，苏秦吃了青烟拿来的那顶麋鹿盾，身上顿时热汗津津。苏秦看看青烟笑道：兄弟，帮大哥一个忙，在书房守的3日，不要叫任何人来打扰。青烟叹息了一声，点点头。青烟知道大哥心思，只是每日一顶麋鹿盾，定是要吃。苏秦点头道：好，便依兄弟。青烟立即办事，先请来掌书，将外厅公事器具照旧搬入书房，又与掌书秘密商议了片刻，去找孟尝君帮忙。孟尝君慨然道：婉君生平多难，此事该当，我挡住王公不紧急召见，其余公务你与掌书先拦下。青烟心中抵定，回到府中，守在大门廊下，凡求见官员一律婉言挡回，掌书则坐镇书房应对丞相府属官，凡呈阅文书者一律答复3日后再回。如此一来，丞相府顿时清静了下来。青烟一走，苏秦立即做了一番冷水沐浴，擦干后全身赤红，走到大雪纷飞的庭院，他第一次虔诚地对天三拜，祷告上天赐福于烟机。回到寝室，苏秦掀开轻软的丝棉大被，轻轻脱去了烟机的贴身小衣，赤身躺下，搂住了烟机。饶是冷水沐浴，全身赤红，苏秦依旧感到了一股寒气扑面而来，彻骨的冰凉立即潮水般淹没了自己。一阵颤抖，竟觉四肢粘在了冰冷的躯体上不能分开。苏秦心中一阵大痛，骤然间热泪泉涌，紧紧地将冰冷的烟机揽在了自己怀中。渐渐的，苏秦麻木了，朦朦胧胧地飘到了洛阳郊野那冰天雪地的茅屋之中。夜读的他冻得全身发硬，站起来跺着双脚搓着双手，铁锥扎得腿上满是鲜血，大黄呜呜着趴到了他的脚上，他搂着大黄，一手伸进大黄的两腿中取暖，一手还捧着竹简喃喃念诵：冷啊，

0: 太冷了。飘啊飘啊，春光明媚的燕山幽谷，云鸡迎着它袅袅飞来，那绿色的长裙就在眼前漂浮着，却总是够不着，抓不住。啊，终于抓住了，柔腻光洁的肌肤，令人心醉的异香，滚烫绯红的面颊，灼热疯狂的冲击，好热，好累。他笑了，紧紧地搂住了她，雪白的双臂将她圈向丰腴的河谷。他是那般饥渴，品咂着，啜饮着。他咯咯地笑着，拽着她的长发，拍打着自己的胸脯。饿了，为何那般饥饿？等不及那野羊烤的焦黄，割下一块，狼吞虎咽。那咯咯的笑声总是不断，那圆润细长的手指正抹着自己嘴角的肉渣。终于醒了，一双明亮的眼睛正在苏秦面前闪烁。燕姬，妻子。燕姬紧紧抱住了苏秦，终是见到你了。燕姬，你是如何受伤的？快说给我听。妻子，别急，他们都在外边等着呢，还有孟尝君，先起来，晚上再说啊。燕姬坐了起来，哄小儿一般溺爱地将苏秦扶了起来。孟尝君午后就赶来了，已经与京烟在外厅等了近两个时辰。天将暮色，老太医也来了，说丞相若能在掌灯之前出来，便是无事了。看看天色已晚，孟尝君不禁着急起来，在厅中焦急地走来走去。正在此时，棉帘啪嗒一声，众人看时却都惊讶地呆住了。苏秦那已经反黑的一头长发突然又变白了，白得如雪，一丝黑发也没有。绿色长裙，一领貂裘的燕姬扶着苏秦，恍若一个美丽的仙子扶着一个年迈的老翁。
1: 苏兄，
0: 孟尝君叫了一声，哽咽住了。苏秦笑了，看得出笑得很轻松。殿兄没事儿，只是累了些个。又摆摆手，坐了，诸位坐了，又连忙对太医道：“前辈，快看看他脉象如何。”老太医唏嘘着点点头：“夫人请坐，待老朽看看脉象。”燕姬微微一笑：“老人家，我没事，还是先给他把脉。”说着，眼眶湿润了。老人连连点头：“哎。”都要把的，都要把的。说着将手指搭在了燕姬手腕上，凝神片刻，长吁了一声：“夫人真没事了，骨寒退尽，气虚而已，将息几日便得痊愈。”苏秦一直凝神看着听着，此刻高兴的哈哈大笑，笑声未落，颓然软倒，面色苍白，双唇青紫。妻子，燕姬一声哭喊扑到了苏秦身上，孟尝君与青烟大惊失色。老太医抢前搭脉，嘴里说一句：“莫慌，不打紧。”手里一只圆润锋利的砭石针已经碾入了苏秦的涌泉、神门两处大穴。众人凝神平息间，苏秦脸泛红润，悠悠行转，睁开眼睛，一脸笑意，待要说话，却被老太医摆手制止：“丞相须得心气平和，大喜大悲，虚弱不胜也。”京烟连忙问：“可吃得麋鹿炖？”老太医摇头道：“麋鹿炖三日足矣，多则虚火过盛，

孟尝君走过来笑道，苏兴旺，我看你在先是旬日，大事我给你挡着，无需心急。苏秦笑着连连摇手，些许摔打何须小题大做，明日便能理事。哎，这几日可有大事？孟尝君笑道，那就明日再说，你能行我可不行，告辞。说罢一拱手径自去了。老太医药方开好，又叮嘱了几句，也告辞了。苏秦正要问京烟这几日相府的事，却发现京烟早就走了，摇摇头笑道，这几位当我真是病人了？难道你不是病人吗？燕姬轻柔地笑了，走，我扶你进去，有话躺着慢慢说。进得寝室，燕姬将苏秦铺在卧榻上，又拿来一个大枕叫他靠着坐了，自己去调理了一番了炉木炭，不时寝室过热，又煮了一壶淡淡的林子竹叶茶给苏秦捧过来一盏。苏秦打量着燕姬，即是娴熟精到的女工操持，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温馨涌上了心头，不禁笑道，燕姬，男有女便是家，对吗？燕姬笑道，女有男也是家。苏秦点头笑叹，咦，活到今日方知家之安乐，不亦悲乎？燕姬咯咯笑道，老百姓说了，有家方是浑全人，大丞相今日才知道。苏秦喃喃道，有家方是浑全人，好，说得好啊，看来苏秦只算半个人了。燕姬跪坐到榻前笑道，别想了，有我在你便是个浑全人。苏秦恍然道，哎呀，如何差了？你快说说，遇到了何种变故，如何到临淄的？燕姬轻轻叹息了一声，说起了他的离奇遭遇。原来苏秦与春申君离开燕山天泉谷不久，燕翼王就派来秘密使者，要全部收回先祖藏宝。燕姬对此早有预料，苏秦一走便离开了天泉谷，密使找不到燕姬，飞马回报继承。燕翼王又惊又怒，派出了十多名剑刀斥候进入燕山，全力搜寻燕姬，特使在原来的山洞中留下书简，声言只要燕姬交出藏宝图，他便永远有了自由之身。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再去跟我说再见，所有的谎言，所有的欺骗，我都装作我没有听见。所有的海誓山盟，在你眼里只是一场无谓的游戏。难道这一句再见就是所有浪漫故事的结局？想着你，恨着你，看着你用酒精来麻醉自己。你看着我这样堕落下去，你却毫不在意。接下来的日子我怎么去过？朋友告诉我，一定要学会振作。
1: 现在是晚上10点，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准点。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是台风警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昨天下午3点，中心位于江山东偏南方向约665公里的海面上。预计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并且可能在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我市9号到12号有较明显的风雨过程。全市今天应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大到暴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应有暴雨到大暴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2度。我们再来关注一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昨天下午3点，中心位于江山东偏南方向约665公里的海面上。预计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并且可能在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我市9号到12号有较明显的风雨过程。全市今天应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大到暴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应有暴雨到大暴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2度。气象播送完了。
3: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4: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5: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井中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猛发无语的嘞，猛发无语的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的嘞，房家不特些那么阿桑可以处理，包括对于的关系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孔阿姨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这个盘挖鱼，不管给我斗墙体出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3: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4: 不管哪我的你家把用途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悦，上堂水课没开心，放台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上学，有时喊时够不等阿哥托是哪喊过托拿完全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台上没没喜不能那美女娘个喜这个自在的博士机那美不可动可动往武汉嘛你可给忘了说丢音吃的水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死。强上强欧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吃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娇昂雪漏绝意最好雪娇归我党。
5: 老师同呀欢迎你。
6: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高毅在调研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工作时强调，突出问题导向，强化改革破难，持续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我市举行县城12个1建设成果探寻活动。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把新技术种进稻田，让亩产冲上新高度。最后是乡村采风，高速交警全力护航暑期出行平安路。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6: 7月29号下午，衢州市委书记高毅赴江山市专题调研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围绕一河五城一带十轴总体架构，做深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突出问题导向，强化改革破难，持续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衢州市领导徐丽水、江山市领导朱素芳、江淑芬等参加。培育发展特色产业是山区县实现强县富民的必由之路。浙江天齐护感器股份有限公司是江山百亿级输配电一线一业产业集群的龙头企业。高毅考察企业展厅，听取江浙经济走廊发展轴建设情况介绍，勉励企业在加快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把产业培育、企业发展与促进创新创业、带动居民增收有机结合起来，在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中发挥更大作用。高毅还来到江山市学生成长支持中心，考察场地功能分区、专业人员队伍等建设情况，听取医教家社协同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模式介绍。高毅强调，促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的关键抓手。要聚焦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积极探索改革破难的新思路、新模式，努力打通堵点卡点，解决痛点难点，推动基本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普惠可及，让群众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0: 7月26号上午，锦绣江山月跑巡

0: 县城十二个一建设成果探寻活动在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全市300余名职工及家属以打卡体验的方式沉浸式领略江山城市发展新貌。县城十二个一提质建设是持续完善城市功能、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抓手。本次活动精选市博物馆、市图书馆、市文化馆、市青少年宫、城北湿地公园等5处城市标杆作为打卡点位。主办方巧妙设置闯关机制，参与者前往各个点位完成挑战后方可打卡通行。各点位特色互动项目有古币拓印、飞花令诗词挑战、彩绘脸谱 DIY、 沙包投掷、趣味套圈、融知识型、趣味型于一体，让大家在轻松游玩中近距离感受县城公共配套设施的建设成效。当天9点活动开始，各打卡点人气十足，一派热闹景象。彩绘脸谱 DIY 区域，小朋友们参照图样细心勾勒色彩，专注投入。飞花令挑战摊位前，参与者随机抽取题目，从容吟诵经典诗句，应答流畅，尽显风采。职工周美容：
1: 像博物馆呀、文化馆呀都在这边，然后图书馆，然后现在新的图书馆的话也非常大，然后非常适合小朋友们来这边进行学习，然后很开心能参加这个活动。
0: 市总工会工人文化工主任周倩：
2: 让市民实实在在地感受我们江山的这几个标志性的场馆里面服务内容设施的提升，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我们通过这个县城十二个一建设感受这个城市的蝶变。
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把新技术种进稻田，让亩产冲上新高度。
3: 聚焦三农，盛夏时节，各地水稻田间管护繁忙，依托全国水稻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性优势，近年来我市积极推广精准调播、叠盘冲苗育秧、波坦苗基插等一系列新技术，补齐机械化种植短板，助力水稻稳产提质、增产增效。7月15号，在江山市丰田家庭农场，插秧机的轰鸣声在水田上回荡，插秧机来回穿梭，一株株秧苗被精准植入田中，高效又快捷。今年农场启用改良版精准育秧与波坦苗基插技术，通过定位、定量、定向精准调播，实现秧盘种子排布与基插取秧位点精准对位，改变了传统粗放撒播的种植弊端。中国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亚良：
4: 就是基插取秧啊，它是一波扎下来，是这么一波的，一波扎下来呢，它这个整个根，它这个根就能接到土里面去了。但是比如说你这个盘，它这个一刀切下来是这么切的，切下来以后呢，基插秧会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呢？就这一波它扎下来了，下面这个你别看它白根很多，白根很多说明白根很多，说明你的秧育的好，但是这个白根基插秧是用不上的。为什么呢？因为一针取下来不就取断了吗？
3: 育秧质量是水稻丰产增收的关键，浙江杂交稻种植占比超50%，基插秧覆盖约2/3水稻种植面积。当前传统撒播育秧存在种子分布不均、基插漏秧率高、且播种量大、出苗不齐、秧苗素质差等诸多短板，无法满足杂交稻稀播少本的种植需求，导致用种成本高、高产潜力受限。针对行业痛点，中国水稻研究所对秧盘培育技术开展关键改良升级。中国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亚良：
4: 改装了秧盘以后呢，它就实现了我们这个带土、带播、带根的基插，插下去以后，它总体上反间发酵会很快。去年在这个浙江省各地啊几个地方都进行试算了，平均增产是30到50公斤，就是有这个浮动的范围，就早稻晚稻增产30公斤左右，单季稻增产50公斤左右，这个还是比较可观的。
3: 今年在市农业农村局的积极对接下，丰田家庭农场率先试水这项新技术，早稻试验面积达100亩。江山市丰田家庭农场负责人陈艳福：
5: 它这个可能是一个成瓦率很高，第二个是均匀度、精细度很高，因为我们早稻这块也搞了个试验，就是长势就不一样的。我们像今年的也搞了100亩左右，也搞着试验。
3: 丰田家庭农场是江山市最大的种粮主体之一，负责人陈艳福深耕水稻种植数十年，经过多年稳步发展，农场水稻种植面积已超6300亩。为提高水稻产量，自2015年起，农场负责人陈艳福陆续引入植保无人机、稻谷烘干机、田间监控设备、流水线育秧中心等现代农业装备。全流程的技术迭代，让陈艳福实实在在尝到了科技种粮的甜头。2024年，丰田家庭农场在全省率先实现双季亩产吨半粮。如今，对于这项新技术，陈艳福信心满满。江山市丰田家庭农场负责人陈艳福：
5: 早稻晚稻，我们试验出来了，那么可能，明年我们就大面积的推广。以后这个新技术啊，我们还是要好好的把握，去把这个引进来。
3: 丰田家庭农场的丰收实践，正是江山市五粮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以高产示范为引领，以技术革新为驱动，近年来，我市不断引入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依托省级基地开展新品种试验示范，筛选优质种源，扶持规模主体建设育秧设施，优化粮种补贴机制，扩面推广病虫害绿色防控，多措并举推动单产水平稳步攀升。2025年，江山早稻、再生稻、单季稻连续打破多项全省水稻最高亩产记录。江山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郑建斌：
6: 通过工厂创建的方式，带动周边大户这个学习这个关键生产技术。另外一个点是，我们通过一些农事服务中心的一些机械化改造，提升他们的服务水平，从而促进了一些光电技术工厂品种的推广，以点带面，以面到线，推进我们那个水稻当场提升。
7: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有听众朋友问，异地搬迁过程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的农户，其安置资金怎么来拨付的呢？
0: 这个问题，据我们向扶贫办相关工作人员咨询啊，异地搬迁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后，安置资金的拨付要经过这么一些程序。
3: 首先，农户在安置后3个月内必须拆除原居住地房屋，然后由搬迁地乡镇进行验收，并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老屋拆除验收单，附农户房屋不动产权证拆前拆后的照片，上交江山市扶贫办，由江山市扶贫办核定补助金额发给安置地乡镇，由安置地乡镇通知农户缴纳宅基地款房款，缴款的同时抵扣宅基地款房款。在这当中，农户还需要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财政补助资金报账审批表，附农户抵扣款清单，最后由安置地乡镇将抵扣的农户补助款上报扶贫办审核，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
0: 资金的拨付需要严格的审核和一定的时间，希望异地搬迁的农民朋友们啊，主动对接相关政策，严格按规定程序办事，早日享受到相应的权益。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高速交警全力护航暑期出行平安路。
7: 乡村采风，
3: 眼下正值暑期，高速公路迎来了学生出游、探亲返乡的车流高峰。为了守护家长和孩子的出行安全，衢州市公安局高速交警支队3大队在严查车辆超员违法行为的同时，还联合服务区推出了系列暖心举措，让赶路的人们在旅途中感受到一份清凉与关怀。近日，记者在 G3 京台高速江郎山收费站看到，高速交警逐一检查过往的面包车和小型私家车，重点核查车辆是否超员，尤其是携带儿童出行的车辆。衢州高速交警3大队1中队指导员舒毅：
8: 不少家长也存在这样的误区，认为儿童体型小，多载明儿童不擅超员，但其实是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的。如果车辆存在超员情况，发生事故时，这个孩子存在相应的安全防护保护，极易引发严重的后果。
3: 据了解，暑期以来，高速3大队江山辖区内交通流量明显上涨。G3 京台高速江

0: 山辖区日均流量达1.8万辆次，环比上升10.1%。车流增多也让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随之加大。高速交警紧盯重点违法重点路段，加大巡查管控力度，全力防范化解安全风险。衢州高速交警三大队一中队指导员舒毅：
1: 我们坚持严查与宣教同步进行，集中要纠正驾驶员的侥幸心理，全力守候小候鸟出行平安。
0: 在 G3 京台高速仙霞服务区的休息室里，记者看到了温馨一幕，司机熊先生正体验免费理发，看着镜子里面的新发型，露出了满意的微笑。司机熊先生：
1: 跑了这么多，第一次是在这里碰到了一个免费为我们服务，理发不要钱，挺好的。
0: 服务区还准备了矿泉水、柠檬水等冰饮，以及免费绿豆汤、凉茶，为过往思城消暑解渴。针对暑期出行的儿童，服务区特意准备了童书和玩具，让小候鸟们在旅途中也能安心休憩，快乐玩耍。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3: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4: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6: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是台风警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昨天下午3点，中心位于江山东偏南方向约665公里的海面上。预计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并且可能在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我市9号到12号有较明显的风雨过程。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大到暴雨。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暴雨到大暴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2度。我们再来关注一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昨天下午3点，中心位于江山东偏南方向约665公里的海面上。预计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并且可能在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我市9号到12号有较明显的风雨过程。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大到暴雨。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暴雨到大暴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2度。气象播送完了。
7: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8: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9: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 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

0: 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全。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0: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1: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范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3: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半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我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2: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集大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4: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集大产业集群。
2: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5: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2: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4级调研员曾先：
6: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2: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7: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2: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8: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10: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闪闪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11: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

0: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1: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2: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1: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3: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5: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6: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5: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7: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5: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8: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5: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9: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10: 中国经济半年报。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势，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分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1: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8大新兴产业、9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 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八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九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12: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11: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6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2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13: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5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亿以上。
11: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10: 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14: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10: 数据还显示，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15: 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峰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16: 下午1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万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新介绍，
17: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16: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定靠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18: 三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16: 除了煤炭，六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19: 往年我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16: 但今年夏天，严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 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
19: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16: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

0: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2: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毛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1: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卸塘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卸腾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3: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查专员张振宇：
4: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降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3: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0: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蒲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方华：
5: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9熟的，赶紧抢收了。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6: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0: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6: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伊朗外长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

0: 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8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四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保加利亚总理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0: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1: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90%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两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1/3。
0: 土耳其外长8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1: 乍得卫生部8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 5.4%。 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 5.6 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8月9号星期天，农历6月27。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阴有大到暴雨，气温25到30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浩在全省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上强调，狠抓落实一贯到底，以工作确定性应对台风不确定性，确保交出防汛防台高分答卷。刘杰部署，王成出席。
1: 浙江昨晚发布今年第二号指挥长令，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1级。
2: 省气象台专家表示，台风白海豚将正面登陆贯穿浙江，对我省影响已经进入核心时段，风雨大雨八威。
1: 浙江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人员转移和各项防御工作。
2: 杭开高铁温玉段开通运营，玉环结束不通铁路历史。
1: 国内外新闻。
2: 我国今年上半年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
1: 伊朗表示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白海豚。
1: 据浙江省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早上5点位于我省温岭东南方向约254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维持或略有减弱。明天早晨在温州到宁波一带沿海登陆。省防指昨晚8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2: 当前我省防御13号台风白海豚到了最关键的阶段。昨天上午，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省委书记王浩强调，全省上下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树牢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按照省委省政府对防御台风白海豚的部署要求，从思想上进一步重视警醒起来，状态上进一步紧起来，工作上进一步动起来，以工作的确定性主动性应对台风。

的不确定性，确保交出防汛防台高分答卷。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作部署，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出席。会上，省气象局、省防止办汇报了有关工作情况，现场视频连线了宁波、温州、金华、舟山、台州、丽水等六个市和十个县市区，听取当地防台工作进展情况汇报。王浩肯定了全省前一阶段防御应对工作成效，他强调，与台风巴威相比，白海豚可能强度更强，持续时间更长，造成影响更大，要高度警觉，闻令而动，把防汛防台工作作为当前的重中之重，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立足台风正面登陆、贯穿全省、长时间影响、风雨潮、三碰头等极端情况，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把所有的工作都往前预置、往前赶，确保守住三条底线，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的目标，坚决打赢防御台风白海豚这场大仗硬仗。王浩强调，要坚持打法，狠抓落实，坚决确保各项防台工作举措贯到底、落到位，要沉下去，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以最快速度下沉到群众身边，到最危险点，到最关键处，做到市县乡村力量层层下沉，逐级派人指导，确保所有隐患点、重点部位、关键节点都有领导干部带队，有人值班值守。要转到位，按照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要求，确保受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及时全部转移到位，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特别是对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和养老院、医院等重点场所，要确保转移全程全员安全，强化转移安置人员暖心保障，实现快转、暖流、慢回。要停下来，按照不同等级应急响应的部署要求，倒排节点预留时间，扎实做好停和撤，该停下的坚决停下来，让社会面静下来。要调控好，坚持全省一盘棋，统筹调度河湖水网，落实早动、快动、小动工作机制，确保所有水库降低到汛限水位以下，调控到最安全位置。要管得牢，聚焦海上地质灾害、山洪灾害等重点领域，全覆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杜绝船舶漏管、脱管、私自出海，严禁人员擅自返船下海作业，落实并险山塘水库除险加固应急措施，加强排涝设施检查维护，最大限度降低城市内涝风险。要分为浓，第一时间向社会滚动发布风情、雨情、水情及防灾避险信息，提高群众防风避险意识，形成全民知晓、主动避险、互助共防的浓厚氛围。王浩强调，防御台风白海豚是对全省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认识觉悟、组织动员能力和工作精细化水平的现实检验，要贯通体系、压实责任，切实形成防台工作的强大合力。联合指挥部要加强统筹协调，坚持早报、快报、多报，以预报预警为令，第一时间下发风险提示，实现省市县乡村五级指令贯通，闭环落地。各级各部门要严格落实领导带班、24小时值班和信息报告制度，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落细。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精准研判，果断处置，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刘杰强调，要坚决破除麻痹思想、侥幸心理、经验主义，聚焦防强风、防强降雨、防地质灾害，充分运用此前防御台风行之有效的做法，补齐短板、堵塞漏洞，全面进入临战决战状态，把各项工作做细做到位。要强化预报预警，持续会商研判，做细工作预案，对防御工作再检查、再复核、再过一遍筛子。山区重点防范强降雨导致的山洪、泥石流和地质灾害，海上重点管控船舶和涉海人员，城市重点抵御内涝和运行风险，坚决果断转移安置人员，科学调度水库河网水位，时刻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全面加强宣传动员，打好防台人民战争。各地各部门

0: 要高效运转1833联合指挥体系，推动干部逐级下沉到位，把责任落实到每个环节每个岗位，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市县市区设分会场，徐文光、邱启文、刘飞、张振峰、李延义、辛克利、姚高远、杨清九、王昭、何中伟、蔡建昭在省主会场或分会场出席。市县市区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及防止成员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记者何冰倩报道。
1: 浙江省人民政府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昨天发布今年第二号指挥长令，要求按照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氛围浓，要求牢牢掌握防台工作主动权，坚决打赢防御台风白海豚攻坚仗，确保实现一个目标，守住三条底线。现命令如下：一、迅速沉下去，做到责阵压实，穿透到位。各地各部门严格压实市包县、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包保责任，推动干部逐级下沉到位，做到每一级都有人指挥，每一个风险点都有人盯守。要发挥乡镇街道村社干部一线指挥官作用，遇到突发情况当机立断，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二、提前转到位，坚决果断实施避险转移，所有登记在册的风险点出现异常的点位，不放心不托底的区域必须坚决果断转移，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人，严禁台风未过境风险未解除前擅自返回。三、有序停下来，确保五停要求执行到位，以县为单位自主决策，相机果断采取五停措施，特别关注生产企业的停产、在建工程的停工、高速高铁等交通设施的停运，确保绝对安全。四、科学调控好，保证水库河网安全可控，坚持早动、快动、小动，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坚持一盘棋调度，做到有令则行，有禁则止，严格执行并库限蓄、险库放空措施，坚决守牢水利工程安全底线。五、风险管得牢，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发生，山区要全面摸排地质灾害风险点、山洪风险区等部位，海上要坚决落实五个全部要求，严防人员擅自提前出海以及船舶走锚、断缆、碰撞等风险。城市要重点防范内涝和城市运行风险，各地各部门要统筹抓好安全生产和防台工作，防止因次生灾害引发生产安全事故。要备足备齐抢险物资、队伍、设备，加强值班备勤和前置预置，确保突发险情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救援。六、立足氛围浓，全面动员打好防台人民战争，组织主流媒体和新媒体平台等滚动发布台风动态防御指引，启动一级响应的地市要发表市长电视讲话，滚动发布温馨提示、安民告示，形成全民知晓、主动避险、互助共防的浓厚氛围。
0: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白海豚。眼下台风白海豚对我省的风雨影响已经进入核心时段，哪些地方风雨比较大，白海豚有哪些变化？带着这些问题，浙江之声记者蔡希康昨天专访了气象专家，来听报道。
2: 昨天白海豚西侧环流已经影响我省宁波、台州、温州、丽水等多地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沿海及内陆高山地区刮起9到12级阵风。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贾燕说，白海豚的危险性就在于它的移速慢，登陆后可能在我省滞留将近24小时，这就意味着它对我省的风雨影响将重于上个月登陆我省的巴威台风。
3: 后期我们来看的话，也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它会移速加快，还是维持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呢，它就从登陆我们省到移出我们省，整个时间会比巴威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拉长， 再加上白海豚的话，它因为它是八月份的台风，它整个降水的效率会比七月份的台风可能会更强一些。
2: 具体来说，预计今天到明天上午，沿海海面和沿海地区风力逐渐增强至10到13级，局部13到16级。内陆地区最大风力8到11级，高山区和江河湖面局部11到13级。强降雨时段主要是在今天到明天，全省大部地区有大雨暴雨，部分大暴雨，其中台州、宁波、温州北部、丽水东部、金华东部、绍兴东部等地局部有特大暴雨。贾燕提醒说，白海豚将正面袭击贯穿我省，风雨范围广，影响时间长，请大家迅速进入防台状态。
4: 在台风影响期间呢，公众要务必远离海边堤坝，千万不要冒险观潮，要务必关紧门窗，将阳台窗台的一些花盆啊，一些可移动的物品的话及时收回到室内，防止高空坠物，尽量呢是将车辆转移到地势比较高的一些地带，避免停在低洼处或者是大树啊广告牌下面。居住在低洼地带、山边或者是水边的群众的话，能够及时配合当地政府果断提前转移避险。
5: 目前全省防御工作情况如何？来连线正在省防止的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新月你好。
6: 王芳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5: 目前全省的防御工作怎么样？你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6: 好的。那么我也从省一级管理厅了解到啊，截至昨天呢，全省防御工作的重点还是人员转移，各地各部门啊也是抓紧最后的这个窗口期，做到能早转就早转，把握不准的呢就要坚决转移。那么截至昨晚6点，全省人员是基本转移到位了，全省1.9万的安置点也已经准备好了，为大家提供医疗保障和暖心服务。那么昨晚8点的时候，省防指呢是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1级。那截至昨晚10点，宁波、温州、台州、舟山、丽水等5市是启动了1级应急响应，金华、徐州、绍兴3市是启动了2级应急响应。全省啊，一共关停了文旅场所1200多家次。全省教育系统，因为现在也正是暑假，学校呢已经基本上全面停课，停工在建工地12000多个，停止户外高风险作业企业7000多家。那么全省防御工作啊，也是在有序的推进中。
5: 那今天在防御方面还有哪些重点安排呢？
6: 那我也从省防局了解到，今天呢各级各部门还是要认真的抓好任务清单，落实闭环。一个呀是各级的党政主要领导要代班值守，亲自指挥包保责任人呢要进驻包保联系点，全员下沉直插一线指导服务。第二个啊是所有登记在册的风险点、异常点位、不放心的区域一定要果断的扩面转移，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同时呢，今天的重点还是要做到风险不解除、人员不回流，要严防转移人员提前回家。那么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1级后，不少地区会根据台风实际影响情况，将果断的采取停课、停工、停业、停运、停止户外相关活动等5停防御措施。那么海上呢，要严防船舶漏管脱管、人员私自出海，像城市临时的建筑塔吊、广告牌、行道树等加固情况也要进行再检查。同时呢，也要防强降雨，像城市下穿立交、地下空间、地铁等重点部位一定要落实防内涝措施。同时也要加密巡查地质灾害隐患点、山洪重点村落，充分的评估重点山区自身灾害风险，一定要防山洪地灾。那么同时在这里也要再次的提醒市民朋友们，台风影响期间呢，建议大家一定要减少外出，如果确实需要出门的，一定要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避开积水路段，不要涉水前行。同时受台风降雨的影响，江河湖海水位呢是将快速上涨的，水流湍急，堤岸湿滑，也请各位市民一定要远离各类水域，不要观浪、拍照、垂钓、下水捞鱼，不要以身涉险。红方
5: 好，谢谢新月。
0: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以及浙江、福建、河北和其他可能受影响的省份联合会商，研判台风白海豚的发展趋势，进一步研究部署台风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5: 昨晚6点，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对浙江省23个连片县市区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昨晚8点，水利部将针对浙江省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督促指导地方水利部门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变化发展，强化监测预报预警，滚动会商分析研判。目前水利部派出的工作组正在浙江省台风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0: 自然资源部于昨天中午12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将浙江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等级由四级提升为三级，派出工作组赴浙江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5: 浙江省自然资源厅昨天发布地质灾害风险等级预警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象山、乐清、台州多区域地质灾害风险红色预警。省地质灾害应急办昨天下午4点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紧盯舆情地质风险，强化预警联动，落实人员转移、安全管控及应急救援准备，全力做好防范工作。
0: 浙江海事局昨天上午8点启动浙江沿海一级防台应急响应，提醒相关单位要按照防台预案做好防御台风相关工作，提醒沿海船舶抓紧时间再次对船上关键设备设施开展检查，做好最后的防台准备。截至昨天下午3点，浙江沿海港口生产作业已经全部停止，全省162条客渡运航线、316艘客运船舶已经全部停航，193个水工项目已经全部停工，474艘施工船舶全面进入安全避风水域。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白海豚。
5: 台风白海豚逼逼逼近，目前沿海一带的风雨情况如何？我们连线正在玉环防台一线的浙江之声记者王小亮，请他给大家介绍一下。小亮你好。
7: 哎，侯峰你好。
5: 嗯，
7: 那听众朋友们好，今年呢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在步步逼近啊，根据最新的气报气象预报，那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早晨的浙江沿海中呢，多条路就是直指玉环，那玉环正处在白海豚正面袭击的核心区域。而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玉环的应急指挥部。其实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整个玉环都处于一个大风和大雨的状态，包括像现在的话，这个雨是特别大的。那其实从昨天开始，玉环已经进入台风的外围风圈了，那风雨是逐渐增强。到今天早上5点20分的时候，玉环市气象台已经将暴雨的预警升级到了橙色。那目前全市已经出现大到暴雨，预计今天到明天各乡镇街道也会有大到暴雨，那局部甚至会有特大暴雨。那风力也是同样的惊人，那今天一直到明天上午啊，最大风力可能达到13到15级，个别地方甚至可以达到16级。那海上的玉环近海的区域是出现了海警已经提升的，海警的预警是提到了红色，可以说狂风暴雨巨浪三巨头，三碰头的严峻局面马上就要来了。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那玉环当地的防御准备工作也是紧张有序的进行，应急响应已经提高了最高级。那随着台州市防止启动一级应急响应，玉环也是全面进入了实战状态。那我们今天也会随同玉环市大梅雨局的工作人员一起到现场去巡查隐患的地质灾害点。那同时在下午的阶段，我们会前往玉环的坎门后沙，那里是上次台风发威的登陆点。那如果台风正面登陆玉环的话，坎门后沙将会成为最大可能的登陆点，我们也会现场发挥第一时间的报道。主持人，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5: 嗯，好，谢谢小亮。
0: 台风白海豚逼近，人员避险转移是各地基层干部的重要工作。温州洞头区圆觉街道深门村90后村书记曾伟伟正在经历他上任以来的第二场台风。上个月八威来的时候，他手忙脚乱，什么都得临时问临时学，这次白海豚来，他多了几分镇定。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蹲点报道。
8: 阿婆
9: 曾维维推开78岁独居老人李春兰的家门，楼上的玻璃窗上米字胶带是上个月台风巴威来的时候贴的，一直没撕下来。他走上楼又转了一圈，伸手推了推顶楼阳台两扇简易门，门框有些松。上个月他和同事就爬窗进去绑过一回。
10: 这个门要固定一下，
11: 风太大的话会往里面吹，它这个门不牢固。
10: 这是不是爬窗进来的？
9: 他们熟练地将一根铁棍抵着地面，竖在门把手上，并用绳子捆绑固定。
10: 它如果是风一吹吹过去，
11: 就进这里卡住了，
10: 对，
11: 这样就好了。
9: 曾维维扯了扯绑好的绳子，确认不会再松了，才直起身从一旁的窗户爬了出去。
11: 主要是说他一个人住，怕他不安全，房子还是新房子的。
9: 从李春兰家出来，曾维维拐进村道深处，路边有栋老房子，外墙的砖露在外面，水泥抹了一半。门框上的漆已经褪得看不出颜色，这户人家是他最牵挂也是最头疼的。
11: 比较破，然后我们通知他转移，转移到村里，他可能觉得条件有点不好，然后叫他去。

0: 亲戚朋友家，他觉得可能觉得有点没面子啊什么的。
1: 上一次台风八威来时，曾维维第一次处理这种情况，去了四五趟，讲不通又去，还是讲不通，最后找了这户人家女儿打了电话回来劝，才总算松了口。之后的一个月里，曾维维去他家住过几回，聊聊子女，聊聊家事，关系处得还不错。这次再上门，夫妻俩没再推，东西都提前收拾好了，放在门口等着车子来接。从村里出来，曾维维急着往码头赶，风大了不少，浪头拍在岸边上，水花溅起来，打湿了堤坝。社门码头不大，平时停着村里十来条渔船，台风天最让曾维维紧张的不是船，是人。总有渔民放心不下船，想下来看看。正说着，渔民郑家琴便开着三轮车，拉着几卷绳子从堤坝那头开来。他的船停在码头最外边，早上已经来加固过一次，还是不踏实，又来了一趟。
2: 大概没事，加固一下，哦，安全一点。
1: 曾维维站在岸边，一直盯着他，直到他把船加固好了。
0: 这些船也是他们自己的财产，万一受损了，也是损失也是很大的。因为我们这边也比较复杂，从那边也是可以下来的。有时候从那边下来，我们就在这边就有点防不住。
1: 这边盯完渔民，那边还要劝游客。曾维维一趟一趟跑，一上午就没停过。上个月的台风八威是他第一次以村书记身份访台，心里没底，压力很大。这次白海豚来，他说不上哪里变了，虽然还是紧张，但心里不慌了。至少一些应急设备他已经用顺手了。
0: 卫星电话是平时都有在操作的，像发电机和抽水泵，一段时间不用了，可能自己也会忘记，也要会对这些的实操。然后现在这次台风来的时候，自己就能把它拉练起来了。
1: 台风登陆在即，接下来迎接这位90后村书记的还有更多考验。
3: 在舟山岱山，当地联动舟山绿色石化基地多方力量，精准高效完成岛上近万名产业工人闭环转运安置工作，用精细化服务为一线务工者筑牢暖心防台屏障。来听舟山台和岱山台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位置呢，就是渔山岛上浙石化消防支队的操场。在我身后呢，大批在岛的产业工人正有序列队分批登车，他们将被统一转运至我们岱山本岛的各个安置点。
5: 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产业工人数量多，人员集中，转移体量大。岱山县联动舟山绿色石化基地管委会，开启分批次、分片区、分单位的精细化转移工作。基地管委会党群工作部负责人于春说，
6: 就是自行转移下岛的呢，已经完成了全部的转移工作。基地千余名的党员全部下城一线开展这个安置转移的工作。
5: 记者注意到，在本次防台转移工作中，基地企业总结过往防台经验，持续优化应急处置体系。浙江鼎盛石化工程有限公司在上一轮台风八威过后，依托渔山码大数据，加快搭建了台风安置小程序，实现人员信息统计、安置分类、动态管控全方位升级。公司综合管理部副经理龚业说，
7: 我们这次员工的话统计出来一共是4940人，每个有渔山码的员工，他可以在小程序里面填写个人的相关安置的信息，数据也更加的精准，也更加的便捷。
5: 精准高效的转运流程，全方位的后勤保障，人性化的服务举措，打消了一线务工人员的避险顾虑。工人温举说，
8: 我是北方人，没见过那么大的台风，感觉公司安排得很好，非常好，小程序填报的效率也非常高，非常便捷。
5: 工人张林波说，
9: 各个方面都做得挺好的，吃的住的待遇方面都很好，我们挺踏实。
1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宁波、宁海、奉化等地出现了短时强降雨。为了应对接下来可能出现的持续风雨影响，当地有序组织风险区域人员转移，加高加固干流沿线堤防，科学调控水库河网水位，筑牢防台安全屏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11: 八号上午，宁海县遭遇短时强降雨，局地最大小时雨强达到66毫米，当地气象台一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全县72条山区公交线路临时停运，并有序组织低洼风险区域人员转移。在清溪水库移民安置房工程项目草湖南地块，200多名建筑工人撤离临时工棚，转移到了宁海县第一职业中学临时安置点。工人福纯莲一边铺床一边说，
12: 这边安全一点，卫生也可以，大家可以聊聊天。
11: 施工单位负责人何海顺说，
9: 挨字典，我们项目部呢派了管理人员24小时值班的，这里的物资都已经集结准备好的，确保工友在这个挨字典能够又安全又舒心。
11: 为了应对接下来可能出现的持续风雨影响，宁波水利部门已在江北区老外滩等多个易涝点位用铝合金挡板筑起一道金属防洪墙，这些挡板在接口处镶嵌了防水胶条和船。
3: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的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3: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1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3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3: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 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14: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2: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及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8月7号至9号，品城家电仓库搬迁扩容，全部库存清仓大甩卖，回馈新老客户。活动仅限3天，预购从速。朋友圈转发集赞100个，可到品城家电东岳路21号领取精美礼品一份。地址：城南虎山精品馆1楼，联系电话：159-0570-3767。移动短号654767。
15: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6: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7: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8: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9: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20: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2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先请听内容提要。市政协常委会专题协商农文体旅融合发展，朱素芳出席并讲话。现场新闻：全民健身日，一起动起来。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市将有明显风雨天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南台记者朱亮亮报道。8月7号下午，市政协11届常委会第28次会议做好农文体旅融合推进文旅产业一体化发展专题协商会召开，市委书记朱素芳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强化系统理念，深挖资源禀赋，打造特色亮点，全力以赴重现江山旅游辉煌。 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即

0: 根寿主持会议，副市长毛淑峰应邀参加，市政协副主席周立武、江英、毛慧清、何正芳、沈燕、刘芳华等参加。住宿方表示，这次的专题协商会深入分析了当前我市文旅产业发展优势问题所在，做到了议政议在关键处，建言建在需要时。他指出，江山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丰富独特的农业资源，深厚灿烂的文化资源，蓬勃发展的体育资源，推进文旅产业一体化发展是大势所趋，发展所需，民心所盼。住宿方强调，要注重项目赋能，统筹抓好小而美、大好高项目建设，加快推动豆蔻年华、农耕乐园、环江郎山骑行步道、毛氏文化交流中心、蓝城春风江山、黑熊乐园等一批项目建成运营，更好地支撑文旅产业一体化发展。要积极策划活动，努力打造更多引爆点。要坚持文化铸魂，在业态打造中讲好文化故事，体现文化元素。要做好美食文章，立足乌骨鸡、黄金等本土优质特色农产品，更好地把乡土味道挖掘出来、包装出来、推广出去。要加强营销宣传，进一步打响江山城市品牌。要强化基础配套，进一步提升景区服务水平，全方位提升游客游玩体验。基根寿要求各位政协常委委员要深耕一线调研，持续输出高质量协商建言，激发委员情怀，全域宣传推介江山文旅，坚持久久为功，一以贯之，持续聚焦发力，推动农文体旅深度融合，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真正做大文旅经济，助推共同富裕。会上，毛淑峰做工作部署，何正芳做课题报告，四位政协委员分别做交流发言，相关部门进行现场回应。江南台记者方晶晶、毛军报道。八月八号上午，2026年衢州市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在我市西山健身公园举行，1000多名健身爱好者从全市各地汇聚于此。太极拳、健身舞蹈、健步走，大家以丰富多彩的运动形式尽情释放运动热情，感受健身的快乐。上午7点，西山健身广场上伴随着舒缓的音乐，身穿统一服装的太极扇爱好者们身姿舒展沉稳，抬手转身开扇收扇一气呵成，刚柔并济的招式行云流水，一招一式尽显太极的从容气韵。江山市老年体育协会太极扇教练毛红妹：
1: 今天带来了28式的杨氏太极扇，大家积极性都很高。太极扇就是说对我们老年人来说，强身健体，比如说肩周啊、肩周炎啊、颈椎病啊、头晕啊，或者腿没劲啊，都有很好的作用。
0: 紧跟着60名舞蹈爱好者带来活力四射的健身花腔表演，这套健身花腔兼顾观赏性与健身性，把传统戏曲技艺融入大众健身。江山市丽琴舞蹈团领队何小琴：
2: 我们是运用了我们传统的戏曲的道具花腔，通过这个道具呢，结合我们的体育健身的内容，让大家呢有不同的方式来体验。
0: 启动仪式后，800多名身穿统一服装的健步走队伍整装出发，沿着西山健身公园的步道稳步向前，用行走践行全民健身，尽享运动带来的快乐。市民宋建欢：
3: 感觉非常好，感觉到大家都对全民健身非常的热情，非常有活力。那这样子的活动呢，可以让大家积极的参与当中来，然后呢，锻炼身心，然后全民健康。
0: 市民周超仪：
4: 举办这种活动啊，可以锻炼我们的就是身心素质吧，可以在体育中获得快乐。
0: 为引导更多群众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我市大力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各类群众体育活动常态化开展，运动健身日渐成为市民生活新风尚。除今天的主会场启动仪式外，我市将以全民健身日为圆心，构建起国家、省市、县、乡村5级联动的赛事矩阵，持续点燃城市运动激情，让健身融入日常，让健康成为风尚。江南台记者周超南、朱硕雷报道。 受台风白海特影响，预计8月9号到12号，我市有暴雨到大暴雨天气。8月7号，市应急管理局组织开展防台防汛专项安全检查。当天上午，检查人员先后前往水情复杂、在此前台风巴威中受灾较为严重的张村乡龙头店村和唐园口乡青石村，对两地防台防汛工作进行检查。每到一处，检查人员都前往应急物资仓库，逐一检查三大件、四小件等设备的配备情况，并现场测试大型机械设备是否完好可用。张村乡武装部副部长、应急消防站站长吴伟军：
5: 那我们就是各个避灾安置点，全乡的所有避灾安置点都是开放的，就是也是备足了这个应急物资和生活物资。
0: 期间，检查人员还将村级应急通信保障能力列为重点检查内容，各村干部现场进行实操演练，模拟常规通信中断的极端情况下，通过卫星电话与外界沟通联络。市应急管理局安全生产基础科科长于威威：
6: 从上午两个村的检查情况看，都还好，没有发现比较大的问题，跟需要急需整改的情况，还没有发现。
0: 接下来，市应急管理局将紧盯台风动态，常态化开展基层防台隐患排查督导，压实属地防汛责任，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江浙台记者毛林颖微波报道。8月7号晚，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衢州赛区预选赛继续进行，江山队迎来预选赛阶段的收官之战。坐镇主场的江山队稳扎稳打，多点开花，最终以65-59战胜对手。此役过后，江山队以9胜1负的战绩强势晋级衢州赛区决赛。作为预选赛最后一战，双方开场即进入高强度对抗，拼抢十分激烈。开局阶段，两队手感均不理想，但常山队率先找到节奏，打出6-2的小高潮，先声夺人。江山队迅速调整，凭借多次抢断稳住局势。此后两队陷入拉锯，比分交替上升，江山队以18-19紧咬比分进入第二节。次节再战，双方进攻端依旧受阻，失误与抢断频频。上半场结束，双方战成34平，重回同一起跑线。一边再战，江山队经过中场调整后，跑动更加积极，越战越勇，投篮手感回暖，同时在篮板球和抢断上也占据上风。江山队以54-44领先十分进入末节。第四节，常山队并未放弃，奋力追分，一度将分差缩小到5分，但江山队此前积累的优势较为稳固，始终掌控局面，主场获胜。根据赛程，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 GBA 衢州赛区决赛将于8月11号打响，期待江山队在接下来的决赛中再接再厉，勇创佳绩。江浙台记者毛梦瑶、朱硕雷报道。台风白海豚步步逼近，这两天我市各地抢抓风雨来临前的窗口期，全力开展农业抢收。眼下正是猕猴桃成熟时节，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深入全市各果园，指导农户加快猕猴桃抢收，尽量降低台风对农业生产的影响。8月8号上午，在唐园口乡的猕猴桃种植基地里，一颗颗成熟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果香四溢。果园里，农户们穿梭在猕猴桃林间，熟练地挑选采摘成熟度适宜的猕猴桃，全力抢抓台风来临前的黄金采收期。江山冰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沈少峰：
7: 我们今天组织了有20多人，早晨5点半就开始采摘，计划在上午采个20000多斤，争取就是在这一次台风前把最要紧的、最成熟的果采点下来。
0: 沈少峰今年种植了300多亩猕猴桃，早熟品种脆香已经全部成熟，其他品种也陆续进入成熟期。沈少峰：
7: 但我的基地现在是差不多50%成熟了，因为往年的许香现在还没成熟，今年可能是因为天气原因啊，脆香这段时间我有125亩，全部成熟了。
0: 沈尚峰告诉记者，根据农业部门提供的预警信息，果园提早开始猕猴桃抢收，

0: 了解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向我省沿海逼近，将给我市带来明显风雨天气，持续多日的高温也将得到有效缓解。台风白海豚于7月27号在国际日期变更线西侧远洋海域生成，属少见的超远距离远洋台风，生命史长，期间历经5次眼强致幻，强度多次起伏，巅峰时达到超强台风级。根据最新预报，白海豚台风大概率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登陆，登陆后强度减弱。市气象台副台长周志荣，
1: 受其影响，预计8日下午至12日，江山将迎来明显风雨过程，主要降水时段为9到10日，主要落区在我市东南部山区，大部分地区有5到7级阵风，局部可达8到9级。同时前期的高温天气也有所缓解，最高气温降至28到30摄氏度。
0: 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台风影响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我市东南部山区发生山体滑坡、山洪和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目前台风具体登陆地点和后期移动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市气象台将严密监测台风动态，滚动更新预报预警，坚决守好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这次江广新闻播送完了，编辑小静，播音红莹，感谢您的收听。
2: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3: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4: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4: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4: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四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

0: 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3: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4: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5: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一对一全程看护。
4: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6: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3: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4: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3: 救命，
4: 静静等待救援。
3: 救命！
1: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7: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8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你好，听